0: 里，但是呢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比较滋腻，脾胃弱的人要单独吃，单独吃的话就可能会腹胀不消化，最好是搭配生姜陈皮一起帮着理气健脾。
1: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阿胶猪，它其实算是阿胶它在经过炮制而来的了，大多数呢用了什么蛤粉啊或者是这种蒲黄翻炒，然后把那个阿胶呢切成小丁儿，然后炒到鼓成那个小球的样子，颜色变成黄白色或者是那种深棕色，摸起来呢也是那种酥脆的，而经过这么一炒，它的这个滋腻劲儿啊就减轻了，而且它的止血的效果变得更好了，适合有吐血便血啊、女性崩漏啊这些出血情况的人去用，然后脾胃弱的人吃了的话呢也不容易堵胃。
0: 那用法也是不一样的，阿胶得隔水蒸化了冲服或者是兑进汤药里，那阿胶猪更方便，能够直接放进汤药里煮，也能够研成粉来冲服。
1: 嗯，
0: 那最后提醒大家，阿胶常这个常于补血滋阴，阿胶猪呢常于止血，选哪个得看自己的体质和病症，要辩证着用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4: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6: 我是林可。
5: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7: 我是小雷。
5: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6: 我是菲菲。
5: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6: 交通咨询，
7: 路况服务，
6: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刚我们不是聊到那个做小龙虾嘛，然后这个李一成他就说，他说我们家的猪队友就是他老公，他说自己做的好吃，然后这个花椒、辣椒、大蒜、啤酒、冰糖、难得粉来勾芡，然后你知道这里面就触到了我的这个敏感神经，难得粉。
1: 难得粉是什么？
0: 你用过这个东西吗？叫这个是一个叫难得的一个调料。
1: 它就叫难得，
0: 对，
1: 南方的难，道德的德，
0: 对，难得的这个调料，它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北京牌方便面，你知道吗？就是南街村出的，我们河南的方便面，那个干吃特别好吃，或者是就是它没有
1: 那种辣椒粉一样，
0: 对，就是辣椒粉一样的东西。
1: 我虽然没有吃过你所说的那种，但是我印象中有那种老牌的那种一袋一袋的包，
0: 然后里面会一个小调料包，
1: 对，配一包那个粉，
0: 小调料，对，就是那个东西，
1: 很香，
0: 对，那个东西就是难得
1: 调料，
0: 对，那个东西就是叫难得调料，它都是我们河南南街村产的，
1: 那种香辣。哦，原来那个是产自你们河南的。
0: 对，如果你吃的是北京牌南街村的北京牌方便面，那里边那个调料
1: 就是
0: 南，就是那个难得粉。
1: 哇哦，我都没有想到，应该我有可能多多少少
0: 就是那个北京牌那个方便面啊，就是你不用，它里面没有油包。就是你用、
1: 哦、对对对，
0: 就
1: 一包粉，
0: 就一包粉，你用那个热水泡，然后再加上那个粉
1: 就很香，
0: 就很好吃。
1: 我原来应该是干吃过，
0: 对，就很好吃，
1: 干
0: 吃也好吃，
1: 干脆面吃的，
0: 对，加上那个粉也很好吃。
1: 哦，原来是这个，那我小龙虾里面加上那个应该是会好吃，因为那个东西本来是香辣，
0: 那个粉超好用。
1: 那我是不是拿那种干脆面里面的那种粉末调料？因为后面什么小浣熊他们也出了那种粉末调料。
0: 哦，就是可能味道会不一样，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我说我说南方人怎么也会用难得调料呢？因为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河南人用的多。我说这是河南人的宝藏调料。然后这个他说猪队友是河南人、
1: 嗯、哦，怪
0: 不得，
1: 怪不得。
0: 对，然后这个李立成他是我们江西的朋友嘛，他就自己验证就觉得比十三香好用，
1: 好，
0: 我自己也觉得比十三，
1: 因为其实
0: 十三香我一直觉得有点怪味。

0: 就是我不喜欢它的那个、
1: 哦、
0: 就是它就是
1: 那这个粉是比十三香更好吃的。
0: 我觉得嗯最起码我个人觉得它比十三香会更加的、
1: 嗯、
0: 就是味道不会那么冲。因为十三香你一加你就明显知道这个菜加了十三香。
1: 是不是它那十三香八角味，
0: 就我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反正就是感觉那个味道很怪，就是那个味道很重、
1: 哦。
0: 但是这个难得的这个粉它就不会去剥夺这个菜
1: 原本的味道。好，来大家赶紧拿小本子记下来啊，如果想在家里做小龙虾记得去安。去买董涵刚安利的这个什么难得调料、
0: 这个、对，这个菜市场都有卖的，刚刚这个莉莉城也是说到菜市场都有卖的，
1: 嗯下次我也去看一下。
0: 然后 QQ 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他是走在英雄大桥上，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包括今天的路况也真的非常的好啊、
1: 哦、对，今天英雄大桥开的车流量也不大，它是 8:05 分拍到的嘛，然后它天空是属于什么一半就是那种云层啊，
0: 嗯，
1: 一朵一朵一朵的密布的，然后另一半呢就是完全没有云的，就是那个界限很明显，
0: 对对对，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刚我们说到今天这个路况表现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可能目前来说你像这个洪都高架这边的东一环南往北方向只有在解放路上空有一些许的排队、
1: 嗯、
0: 包括今天的这个豫章台路段都感觉都没有泛红，然后主要可能排队的情况就是集中在沿江快速路沿江中大道、
1: 嗯、
0: 南昌大桥长安大桥中间这一段的南往北方向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
1: 压力大一些，大家尽量避开这段。
0: 今天哎，今天有一个例外，哎，今天、嗯、前湖立交这边不是前湖立交，是这个
1: 西一环吗？
0: 西一环
1: 前湖，西一
0: 对西一环南昌大桥这边，这个长愣立交这边南往北方北往南方向怎么今天会排这么长的队啊、
1: 哦？
0: 这边是有什么情况发生吗？是因为这边
1: 是有
0: 事故吗？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因为这边北往南方向在这个立交这边有时候这个卡点呢也是会经常会有事故发生。
1: 对，
0: 不知道今天怎么，我一般来说都是在南往北会比较堵。
1: 是的，现在是出现北往南方向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另外还有在这个西环的长乐湖东立交，它相较于其他几个环线高架来说交通压力会大一点，也是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大家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嗯、啊，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1: 魏家二切金发来了一个视频啊，他、
0: 嗯、
1: 这一就是这我就是说这种大桌的龙虾它好多都是只放了
0: 一层的，对，就是视觉效果上很有冲击力，
1: 一般这么一大盘可能要上千块，
0: 一千多块钱，
1: 对，这种套餐可能都要将近、嗯、或者是将近一千。当时在武汉吃了一顿龙虾，好吃的很，虾黄
0: 哦，武汉好吃的小龙虾真的蛮多的、
1: 嗯、一桌这种
0: 虾黄我没有吃过，
1: 味道
0: 嗯，虾黄我没吃过，但是我吃过上一次吃的是那个肥肥，然后之前还吃过那个什么亮亮，
1: 嗯，亮亮我之前吃过，
0: 对他们好像现在武汉人都比较吃肥肥会多一些，
1: 就这两年更火一些嘛、嗯，是吧？嗯，说到这个龙虾是当季的，还有一个东西其实也是这个时候正好。我估计各家各户有一些家里会包的人呢，已经开始做了。
0: 哎，那就是粽子。
1: 我妈就已经包了不少了。
0: 对、
1: 嗯、对，粽子南方跟北方确实，我刚刚跟董还在就粽子进行一番讨论，就是我们到底吃什么口味的。我个人是喜欢，真的是很喜欢吃咸口，就是那种肉粽啊，双咸蛋黄的那种肉粽，我是很喜欢的嘛。
0: 嗯。
1: 然后董还是吃甜口的。
0: 我北方人爱吃甜的。嗯、
1: 对，粽子这个东西确实是，大家的口味会不太一样嘛，所以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好几种不一样的口味，而且是知味的知味观的。一个粽子的糕点礼盒，它有这个八味的匠心粽啊，味味有故事。然后呢，这里头它还有什么呢？有这个超级谷物藜麦搭配糯米，还融入了莲子、红枣、薏米八种很健康的食材，
0: 对，
1: 都是粗粮细作哈，口感层次会非常的丰富，然后饱腹感也会更强，更低脂嘛。如果你想吃粽子又想减脂，可以试一下这种。
0: 对，我们这次呢也这个礼盒也是非常适合送礼的啊，它是一个知味罐的粽子礼盒，总重呢是差不多将近三斤吧，1.446公斤。
1: 嗯，
0: 然后现在价格非常划算，118，里面有10只粽子，8种口味，而且还有3款糕点，加上4只咸鸭蛋，到手总共是19件，非常的划算。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粽子啊，来看一看，这个礼盒长什么样子。
1: 对，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糕点的，就是有些朋友就是还想搭配一些那种精致糕点去吃，它里面也有的。
0: 对对对，包括咸鸭蛋也是在端午非常应景的。
1: 糕点，它是说什么富的流油的那种咸鸭蛋。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保存的期限呢是90天的赏味期，不急不慢，
1: 嗯、
0: 也可以就是说慢慢吃，也不着急啊，时间还非常长。我们是这个一篮藏8粽，3糕拌1蛋啊，吃的是味道，提的是风骨。
1: 对，大家如果说想买粽子礼盒，可以赶紧安排。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粽子或者是回复礼盒就可以来下单了。这吃粽子可以不紧不慢的啊，但路上大家上班路上不知道有些堵在这个拥堵路段的朋友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我们也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在今天早高峰的出行路况表现，看看有没有在拥堵路段有一些好的绕行的建议啊。有请小雷。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

0: 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这个了解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故里叫到长乐啊，到新建啊，现在的这段路的上班出行啊，正处在一个高峰期啊，现在的前后互通，今天湾里方向来车不少，所以前沪快速路呢，正面临一个挑战，到前沪互通立交啊，那么再加上还有江边快速路通行，以及洪都高架的一个传统点位啊，这今天来看的话啊，早间高峰主要靠这些啊，这个大拿啊，这些快速路主干路段贡献拥堵指数了啊，其他的低绵路段这个今天都是这个任务轻松啊，这个流程简单啊，一路呢这个没花什么功夫，轻松抵达南京路、上海北路、北京东路。也告诉大家啊，这在结束高考之后呢，路况呢就开始啊，这个早间高峰的出行车流就开始进一步缓解了啊。要说平时咱们天气好，早间路况已经没太需要担心啊，但是呢，从高考之后开始啊，这暑假啊就开始逐步到来，这过了去中考之后，更多的年级就开始陆续呢切换假期状态啊，所以说咱们的早间会越来越轻松。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精神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木樨路由西向东拥堵311米，由东北向西南拥堵了392米，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20米，园艺路的由南向北拥堵325米，
2: 赣州市的兴国路东往西拥堵344米，赣南高架路的出口由南往北方向拥堵312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317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去加油站加油加到跳枪，是不是就表示油箱已经加到没有一点空隙了呢？确实很多人认为跳枪等于油箱已经满到一点空隙都没有了，但实际上还真不是。油枪跳枪只是说明油已经加到了厂家设定的安全上限了，油箱里其实还留着一部分空间，用来给汽油挥发和热胀冷缩的余量。所以啊，正常跳枪的时候，油箱并不是撑爆式的加满，而是刚刚好的状态。也正因为是这样，跳枪之后一般也不建议继续往里面硬凑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我们的这个39旬的菲啊，他就已经是晒出了早餐了。然后那个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对他比较了解，就是说你现在每天都在探店呢，然后
2: 每天都在发早餐，是不是？
1: 对，那这样的话你真的可以起号了，像林克说你可以起号。
2: 这个肉饼汤跟拌粉看上去都好好吃的，
1: 很美味
2: 的。那个粉看上去细细的，就是那个酱汁裹得非常均匀，
1: 对，
2: 然后那个肉饼子也是好大一个，
1: 好大一坨，
2: 哎，让我们俩这饿着肚子在上早节目的朋友真的看得要流口水了。
1: 没错，郑蜀江说啊，他说我自己做的小龙虾也挺好吃的，有什么秘诀呢？来分享一下嘞。
2: 对，也有可能就是自己做的，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你自己挑新鲜的食材。
1: 对，包括你的这个味道能够根据自己喜欢去来进行
2: 定制，调重调那调轻淡一点啊什么的。
1: 然后魏家二千金他说在武汉吃了一顿龙虾，好吃的很，就是那个刚
2: 刚
1: 说的那个虾黄。
2: 对对对，然后他是点了一大桌的那种套餐。
1: 哎，我觉得这个视觉真的很有冲击力，就很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就是一群人。然后
2: 我记得我有一次曾经也是跟咱们就是可能入台那一届的同事聚会过，大家就是点了在那个龙虾馆也是点了那么一桌嘛，我记得好像是1000多。
1: 对 对, 对，
2: 然后其实每个人也就吃到个两三个嘛，
1: 嗯，
2: 十几个人的聚餐，
1: 嗯，
2: 他其实看上去很大一盘，但是它可能就铺的就是那种一层，上面最多给你叠几个子那样子。
1: 对，其实这个小龙虾真的非常的适合，就是我们平时跟朋友小聚喝个酒啊，做这个下酒菜。
2: 对，然后包括看球赛的时候。
1: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下酒菜，我觉得还有一个就特别好的东西
2: 是什么？
1: 平遥牛肉，这个 你吃过吗？
2: 有的人会去那样子嚼。
1: 我经常会买，我自己在网上会买，你知道吗？
2: 因为它嚼起来很香，
1: 很香，而且那个就是对于健身的人来说也非常的
2: 友好。我知道，我知道，因为
1: 它
2: 买那个高蛋白的，
1: 对，它这个牛肉它我就是它是完全没有就是很多那种卤料啊什么的，就是你去看它的一些那个就是看它的一些那个调料表，就是
2: 干净
1: 牛肉，然后盐，
2: 没有什么科技与狠
1: 活。对对，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
2: 好吃的点就在于
1: 也没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调料。
2: 就它好吃的点就在于它把本身肉质的那个香味给它弄出来了。
1: 对
2: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平遥牛肉，大家如果喜欢吃牛肉的朋友，一定要多去关注一下。那今天我们的爱听平台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就是下酒的这个硬菜，就是我们的平遥牛肉。那它是传承百年古法卤制，精选当地的这个散养的黄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特别的好。就是包括它的这个平时线下你买一袋，因为这个牛肉不便宜，因为它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卤之后它就会缩水嘛。
2: 对对对，然后你要晒干之后它更
1: 是，对，它的这个含水量很高。那平时下单买一袋是要40-50元，今天我们专属福利，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整整12袋，到手仅需199元。
2: 对，这是你可能买到平遥牛肉最划算的价格了，
1: 真的非常划算，到手12袋，每袋是2两多。哎，
2: 对对对，想买这个的话去赶紧回复秒杀到某微信公众平台抢，因为这个价格只是得靠抢的。
1: 对对对，是全部平遥产地直发，新鲜生产的日期，真的这个平遥牛肉真的非常好吃。我过年的时候也是冲着平遥牛肉去了趟平遥。
2: 哦，你还特意去了一趟啊？
1: 对对对，真的非常不错啊！这个除了这个下酒菜的牛肉，那一定是要有好酒的。
2: 好酒，
1: 这个就要来说一说我们河南的这个杜康酒了。这个杜康
2: 好多东西都是你们河南的东西。
1: 哎，今天好像是非常赶巧啊，
2: 是吗？然后今天
1: 让我觉得作为河南人特别的光荣。
2: 怎么说河南这么多好东西啊？原来是不是？这酒给你安排一下，是这个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
1: 啊。对，那个杜康素有是酒祖的美誉，也是我们这个国民品牌的老牌的名酒。说实话，这个杜康就是就是说句心里话，就是他在营销上做的不是那么大，但是他的酒品酒质真的非常好。
2: 他说我就要靠自己的酒香让他出名。
1: 我们河南人都喝这个，都喝杜康
2: 的酒。那你大家如果没试过，
1: 我第一次喝，我第一次喝白酒就喝的杜康。
2: 它主要也是用的那个什么水啊、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粮食去做的。
1: 对
2: 啊，它跟五粮液那五粮不一样的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是不一样的五粮做出来。
1: 对，就是它是无酒精勾兑、无香精添加、纯粮古法酿造，52度浓香型的口感，就是不烈不冲，入口绵柔顺滑，
2: 而且醒酒快。
1: 对，它真的不辛辣，
2: 对，也不上，
1: 不
2: 也不是那么
1: 上
2: 头，
1: 不口干。对，现在这个某宝上的同款是卖到188一箱，那今天我们直接来对接厂家，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
2: 119。6瓶119，相当于1瓶20块钱，
1: 不到20块钱，
2: 你在超市里买那种杂牌的，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
1: 对啊，今天带来的是 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非常的划算。
2: 对，大家想下单，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回复秒杀就可以进链接去抢购下单了。
1: 对，那酒喝多了需要解酒怎么办呢？我们的黑蜂雪蜜又来了，
2: 蜂蜜也很适合现在这个阶段的我。
1: 对，
2: 这个嗓子的问题确实
1: 非常适合我们来滋润啊。
2: 对对对，像喝酒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咽干，或者是有些咳嗽啊等等，这个黑蜂雪蜜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我们之前其实有给大家带过这个。那么今天呢，这个东北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六罐装的套餐又来了。之前我记得有朋友还在问我们，喝完了现在想要补货，什么时候返场？给大家现在争取到了一个活动价格，在商城里面上架了。
1: 对，我们的这个平时单瓶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又包括我们之前刚卖的时候，就
2: 99
1: 单买就买了一瓶，想尝一下这个品质，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58直接抱走六瓶，
2: 六瓶，
1: 一共6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
2: 这个真的超级划算，就是六。

0: 这六罐买回去你可以家人朋友送一些，然后自己喝一些，因为这个黑蜂雪蜜它确实会比普通的那个蜂蜜来的质地更加的醇香，然后包括就是你吃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甜腻，它很清香，你去泡水啊哪怕直接吃它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嗯，黑蜂雪蜜也是有品质保障的，也卖了这么多的时间，卖了这么长时间，卖了这么多份啊，有很多朋友呼唤我们回购，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了。
1: 嗯，
0: 这个你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啊，然后去搜这个黑蜂雪蜜下单就行。
1: 是的啊，好，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回复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
6: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8: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稳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观察来说啊，早间高峰的运转，现在呢啊，这个重点呢还是铺在了高架一环线啊，那西一环的黄家湖立交尤其繁忙啊，长乐胡同啊、前湖胡同啊这边的出行角落啊，那目前呢还是车流浩荡啊，那么在这些出行点位啊，大家呢稍作耐心。同时呢，过了半点，上班的高峰出行车流陆续抵达了这个上班区。今天呢，其实大家到的还挺早啊，所以说像红谷滩这边一侧啊，摩天大楼底下、啊、这边的这个上班区域啊，那目前红谷大道啊、世贸路、会展路啊、来往路口的车流已经开始集中起来。那么其他的像高新的上班区域啊，还有包括咱们这个红都高架啊，路过这个解放路胡同立交、青山湖隧道去往的火炬大街这几条沿线啊，那也开始进入到上班节奏，提醒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啊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东路游戏向东拥堵346米，金沙湾大道的游戏北向东南拥堵347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南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6米，上饶市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6米，叶亭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00米。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工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

0: 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10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服务。
4: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群来向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哈。像刚刚平淡人生，就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是在那个印钞厂门口，北往南的方向上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而且好像是一辆这个邮政的快递车。和一辆这个SUV 吧，发生了这个追尾，现在是占据了一股车道的。
3: 哦，到了这个点是有事故的发生啊。
4: 印钞厂门口这一段，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上面有追尾，也非常感谢平淡人生的提醒啊。
3: 还是要听大家要小心驾驶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吃，
4: 那个顺顺白婆精嘛，现在名字叫，他说那个煮出来肉都是散的，你
3: 是
4: 说小龙虾去煮吗？煮小龙虾
3: 还是什么？就是
4: 煮出来肉都是散的，我觉得那种就是真的做出来小龙虾，它如果是松散型的那种，就应该是不太新鲜的。
3: 不新鲜的，就是按道理来说，你这个虾如果是新鲜的，它一定是那种 Q 弹的。
4: 对，这个可能跟做法跟你的火候没有太大的关系哈，我估计。
3: 嗯，
4: 就是看它那个肉质新不新鲜了，主要是。
3: 然后这个飞是在探店啊，他说这个口感和分量和三宝汤店差不多，这种光汤是好喝的。
4: 有些我跟你讲，有些南昌那种半份瓦罐汤，他们的招牌啊，就是那个光汤，那个肉坨很好吃，有一些，
3: 然后这个什么商贸有什么漏水的事情吗？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在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直接来沟通啊。
4: 对的，您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说详细一些。
3: 对对对，
4: 我刚有看到就是他发来的这一段嘛。然后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机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啊。
1: 嗯，没错，
0: 包括出行路上你有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啊什么都可以来向咱们反馈。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问到说，你们这个内蒙的春晚它是不是可以来选择私家团呢？我们这个内蒙的这个线路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有这个常规精品还有私人定制团，是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
0: 如果你是想要私人定制团，它可能价格会有些上浮动，反正你这个咨询客服都是给大家最大的优惠的。
1: 对，您可以去拨打这个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跟团最划算，因为现在这个团五天双飞纯玩，纯玩双飞，
0: 然后又包含了很多东西。
1: 对，它是只要3380，你想、你这个一天也就合到6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你如果说是扣掉这个机票啊、吃饭啊什么，你想就真的就非常的划算了。
0: 然后就是3380，你还可以去到大草原，又可以去到大沙漠。然后沙漠那个小沙湾、这两天还是挺有名的，我老在网上刷到就行了。
1: 没错，
0: 然后他玩的项目其实挺多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小沙湾的娱乐套票都包含在里面了，不需要你再额外花费的。
1: 对，包括这个策马草原骑马呀，我们也都是给大家安排了。
0: 还有那个蒙古专属牧场，之前我记得我们去呼伦贝尔那个牧场的项目，小朋友玩特别开心。
1: 对，
0: 因为他有一些什么射箭，然后有一些那个摸小羊、还给挤牛奶。
1: 对，
0: 真的很好玩。
1: 然后这个滑草啊，有的地方还有那个演出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都蛮多的、
0: 是的是。所以去到内蒙古哈，就是五天的行程，你别看它时间短，但其实玩的东西真的蛮多。
1: 是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情。而且我们是3380每人，然后两人同行可以在每人立减100元。
0: 是的，那如果说想看那种特别漂亮的风景啊，辽阔壮观、那么西北这条线是绝对不容错过哈，因为一趟西北环线你真能看到好几种不同的风光，有刚刚我们说的内蒙也有的沙漠，然后还有盐湖，有丹霞地貌，有大草原，是吧，就是真的能够把压力全部放空。然后很多就是那种户外博主，他们其实就真的很喜欢去走那种甘青大环线，因为这一条环线上面确实那个精华景点非常的多嘛。
1: 对，
0: 我们呢，我也特别大家给安排到了这个丝路甘青的全景8日思想小团，每人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在这个价格基础上还能再减100，而且不拥挤、不赶路、不用早起啊。这个西北这一趟我们也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睡一会儿，而且车子是这样安排的哈，就是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你这个家庭是2到3人，就给你特别安排一个5座车。如果你是4人以上的，就直接给你升级一个9座商务车。
1: 对，都不用去坐那种大巴了，这个体验的舒适感更强了。
0: 而且价格还没有给你涨，4780是吧？
1: 这个整个的体验效果下来会更好。
0: 对，然后住的酒店全程都是4钻的携程评级的一个酒店，然后7晚都住得非常舒服，环境也很舒适，热水也齐全，洗个澡非常方便啊。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一瓶水，每天一瓶水。然后娱乐活动呢，还给大家赠送什么？现在大家去哪里不是喜欢去拍一些那种大片吗？
1: 对，
0: 必须要拍照跟上，在山西路上那必须得要有那个无人机航拍。
1: 对，
0: 这个我们赠送了你，有无人机航拍的。
1: 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无人机，
0: 现在有了。对啊，你就可以到时候发抖音啊，什么视频啊什么的，
1: 没错啊。
0: 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旅拍，这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然后什么写真啊什么的哈，这全部拿下，
1: 都是有的。
0: 对，然后沙漠跟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如果家里小孩年纪比较大的，其实你可以带他去挑战一下这个西北环线哈。年纪小就去内蒙嘛，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就可以带他去这个西北环线了，让他真正走进课本里面描述的地方。如果想要去报名西北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北，或者是拨打1997995-0752，1997995-0752。
1: 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考试季吧，就是考完之后大家迎来暑假了，除了诗和远方之外呢，马上我们也要有这个人情往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潮牌江西的平台带给大家呢，是我们的这个知味罐的粽子糕点礼盒。这个礼盒呢是1.446公斤，也是端午送礼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价格也非常便宜，118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刚好你做个伴手礼非常的合适。
0: 对对对，又不会太重，然后又觉得还挺精致。
1: 对，而且里面的这个东西也非常的丰富啊，10只粽子，8种口味，还有3款糕点，然后加上4只的咸鸭蛋。你看这个粽子有了，糕点有了，咸鸭蛋也有了，到手是一共是19件啊，非常的划算，
0: 都是端午的时候正好吃的东西，对吧？
1: 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0: 粽子
1: 啊，就可以来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平台进行下单了。那么这个粽子呢，是从这个经典肉粽到青沙豆沙粽都是有的，有甜的也有咸的，而且呢是有这个
0: 还有很健康的那个
1: 藜麦搭配了糯米，然后再又融合了这个莲子、红枣、薏米等8种健康食材，可以说是粗粮细做吧，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那包括我们这个咸鸭蛋呢，给大家是准备的是那种一味魁极咸鸭蛋，堪称点睛之笔，是那种流油沙软咸香的那种。

0: 咸鸭蛋，配粽子或者是白粥，哇，都是记忆里的味道。
1: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那种咸鸭蛋蛋黄，好适合放进粽子里面配肉粽吃。就是对于我这种喜欢咸口粽子来说哈，
0: 对，
1: 就是那种咸蛋黄流油，然后淋在那个粽子上面，配的那个肉香，哇。好难想象，反正大家就真的可以买回去尝试一下，这个礼盒才100多块钱，100出点头，微信公众号回复粽子或者是礼盒就可以进链接下单了。
0: 对，而且是保存90天的一个赏味期限，不急不慢啊，就是刚好就是你不管是吃的很快吃的慢，都是放得住的，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是的，好，那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要下单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来到了8:45，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出行堵情。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目前来看的话，出行车流呢已经有了这个逐步的回落的一个迹象啊。那么咱们今天早间高峰啊，这个总的来说啊，呈现的舞台也就这么几个啊。那现在来看，他们开始缓解，说明早间高峰啊确实要收手了哈。所以目前西环啊、南一环九州高架，包括咱们东一环的高架桥面啊、洪都高架这边的出行司机啊，都不要着急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西环确实今天比较强势一些，皇家湖立交到长乐啊，红谷十二亭这边附近桥面，包括一直连接新建到长城西路到这个咱们礼部湖大道这边的一个通行车辆呢，一直往返非常密切，车流压力呢还相当不小，但现在也开始陆续收缩这个车流队伍了。今天的地面主干道真的是一直畅通，没有了这个学校周边的上学高峰几乎无感，上班出行的话，大家呢各条路段选择起来也没困难啊。所以在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环线高架和快速这个出行啊，这个车流呢也在慢慢消化当中，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今天啊早间应该没啥迟到的机会。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1米，鲁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2米，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4米，赣州市的南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6米。
4: 再来关注一下上饶市的叶亭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400米，泸州大道东往西拥堵334米。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5: No.
1: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6: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
4: 各位好，我是董涵。
2: 这个微信群里面刚刚三群，就是这个重启人生路，他跟我们说到的是在这个旅游商贸朝西边方向200米，靠左边马路上啊，他说是有一个这个路边的那个消防

0: 对对对，所以说这点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说这个
0: 还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啊？
1: 真的是一个，就是总不能三不管了，那水一直漏着怎么办呢？
0: 那是肯定是有这个责任单位的啊，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1: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咱们旅游线路。刚刚有朋友问新疆能不能够再说一下价格是多少，没有听到哈，因为我们新疆六月份的班期现在已经好像应该是全部满员了，就那个6699的好像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在招募七月份的这个行程。
0: 没错，我们现在这个新疆七月份的行程呢，说实话确实是比六月份的这个价格要高一点。
1: 对，
0: 但是因为七月毕竟也是
1: 暑假旺季嘛。
0: 对，没错啊。
1: 然后我们体验到的这个风光啊，在暑假也是可能更独特一些哈。我们这是安排到的还是独库伊犁的这个八日游的行程，双飞八日游，会穿越独库北段啊，一天体验四季，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紫色花海。还特别赠送了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的旅拍。
0: 对，
1: 全程呢都是住的携程三钻的酒店，也升级了两晚四钻酒店的，舒适不将就。
0: 对，
1: 然后特色美食像什么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都有啊。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团期7月11号、18号双飞的这个八日游啊，是7999元每人。那么坐卧铺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些。7月10号、17号，我们是双卧十日游，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这个双卧的话是5699元。
1: 行程路线是一样的，就看你哪一种出行方式过去。啊、
0: 对，当然你也可以来自这个个性化的
1: 定制
0: 来进行选择。
1: 对对对，大家如果说想要一卧一飞。A 站往返的也行啊，你自己去联系客服，电话号码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然后你扫码去进群咨询就 OK 了。新疆现在目前的价格是7999，7月11号跟7月18号的双飞八日游和5699，7月10号到7月17号双卧的这个名额。因为考虑到暑假有些朋友他是时间比较充分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双卧的行程给大家推出了。因为确实双飞在暑期这个价格其实是略微高了啊，但是也是你去对比过别人的报价，你会发现我们的价格其实性价比还是更高一些，我们去的点多呀，
0: 没错，
1: 吃的品质、住的品质也更高嘛。
0: 是啊，您可以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回复新疆。
1: 对，内蒙古的话，我们这次也是去到的呼和浩特，它又能够看大草原，又能看大沙漠的，而且赠送大家很多项目，草原骑马、小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蒙古的专属牧草、草原的迎宾酒，这些特色的体验都有。
0: 都有。
1: 然后还有这个手把肉啊、宫廷盛宴这些特色美食啊。内蒙古的价格是每人3380，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在15号之前，每天都有团发。15号之前才是3380这个价格哈，因为你等到6月中下旬，暑假开始了，内蒙古价格也得涨。所以呢，你想去的话，心动不如行动，别等到时候内蒙古也涨价了就后悔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刚刚有朋友说到那个消防栓的问题哈，我这边专门就是联系了一下消防，说这边如果是花坛里面的，是属于市政水业来进行负责的。这个稍后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跟这边辖区的水业公司来去反馈一下。
1: 对对对，然后你有问题
0: 尽早的去维修一下，
1: 是要及时解决哦，这种。
0: 当然了，还有这个开车在路上，我们的这个车子也要平时要注意养护好，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给大家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它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那平时像我们的发动机出现这个抖动啊、油耗高啊、加速无力啊、噪音比较大等等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积碳过多所造成的。那如果说您开的是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型，要定期的给自己的这个爱车除一下积碳，可以来使用一下铁锤三项，效果非常好，建议大家就是5000公里来使用一套。现在我们的这个套装也是有优惠的，4套8瓶3999，5套10瓶49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我们6套最低价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了，所以说趁着有活动，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因为这保质期是有5年的。
1: 是的，囤货完全没有问题，咱们一年其实至少也要用个1到2套。所以大家跟朋友拼单，自己囤货都没有问题，因为赠品现在挺多的，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都是大家在夏季用得上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自己去买这些东西，你也花了大几十块钱，我们这次直接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啊。如果说想要下单铁锤三项，也是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回复一个数字3啊，回复个数字3之后，你直接就可以点击链接去下单购买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

0: 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看到啊，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这个阳光明媚啊，路面上发展到九点钟，出行的基本上已经不需要太多担心。今天整个早间高峰的话啊，就相比前两天这个高考赶考啊，这个有各种紧张路况啊，这个、咱们有各种啊，这个咱们考点附近的一个紧张氛围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天气也相对不错啊，路况呢也是这个四平八稳啊，今天清早的一下感觉氛围上放松挺多啊，出行路况已经开始有暑假的迹象啊，这个清早阶段很多路段几乎就没有过车流上升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只除了环线高架啊有这个轻微的车多，而且现在啊环线一圈高架包括皇家湖立交、长安大桥、沿江快速路在内啊，这些主干快速路枢纽已经通通都回归了正常有效的通行啊，目前来说的话已经没有太多值得担心的出行点位了啊，大家呢啊这个最近啊通勤的话主要关心要高架啊，这个快速路的通行就可以了啊。那目前的普通路面啊，行车状态呢都这个稳保良好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要提醒到，九江市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0米，赣州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 ，S69张杰高速81公庄的集水收费站附近张树往吉安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也在单道缓行中，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东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呢，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州、抚州两市东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1度，赣北局部17度，明天赣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脑动脉瘤啊，被称为颅内的不定时的炸弹，一旦爆炸之后呢，后果不堪设想。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以前需要开颅夹壁，现在呢很多可以通过介入栓塞术，用柔软的弹簧圈把动脉瘤填满，防止它发生出血，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风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

好，来到9:27，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知味观的粽子糕点礼盒。马上要端午节了，现在很多朋友呢可能要开始去买上这个年节的礼物了，尤其是备好一些粽子啊，或者是这个礼盒啊，一个是走亲访友，一个呢是自己也要来感受一下这个端午节的年俗啊。那今天呢带给您的是2026年的知味观粽子礼盒，1.46公斤，端午节送礼的优选啊，现在呢福利价只要118元，里面有10个粽子啊，有8种口味，还有3款糕点，5枚，4只咸鸭蛋，到手呢一共是19件哈、啊，基本上端午节需要的糕点都给您配齐了啊，而且呢这个属于是国潮提篮的礼盒啊，不只是端午呢，更是一席风雅的盛宴。8味的匠心粽呢，味味都有故事啊，从经典的鲜肉粽到清新的豆沙粽，每一只都是100克的这个含量，然后一个人食的话呢刚好，分享呢也很尽兴啊。最惊艳的就当属这里面的藜麦八宝粽，这是以超级谷物的藜麦搭配了糯米，然后又融入像莲子啊、红枣、薏米这样的8种健康食材，粗粮细作，口感的层次是很丰富的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它一个饱腹又低脂，所以让这个传统的粽子也能够减轻负担啊，想美味更健康。还有3款这个创新的糕点也是打破了端午的想象，或酥或糯啊，来融合时令的这种风物，咸甜得宜，也是佐茶的一个小江南的小点，也是年轻人会喜欢上的一个新派的味道啊。当然礼盒本身呢也是拿出去非常有排面的，那么这个礼盒呢保存90天的赏味期，所以啊现在买呢刚刚好，需要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去回复到这个相应的关键词呢，就能够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买单，比如说粽子啊或者是礼盒呀，这两个关键词啊，也可以去微信小程序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2026年的知味观的粽子礼盒，端午节送礼的优选啊，现在福利价是只要118元，这个礼盒里面有10个粽子、8种口味的，还有3款糕点和4只咸鸭蛋。而且正好我们因为是要到端午了，所以呢在这个端午期间啊也是有一个限时的活动的，一直到6月21号之前，您只要到潮派江西商城里面去呢，还可以领取到5到10块钱的这个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自动弹窗还再送您8.8元的无门槛券，领完就可以开始用的。而且全店呢这个食物的产品，您只要实付满了618元，赠您咖啡杯的

0: 盲盒活动，赠品有限，是先到先得哈，所以赶紧抓紧时间去下单啊！每天还有限量的这个抢购福利品，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了，赶紧去关注微信小程序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9:40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来这个推荐旅游线路的时间段了啊。这段时间呢，一直是提醒到大家，我们的北疆的之旅招募是正在进行中的。6月份的团期已经招满了，现在7月份的团期也来了啊。那如果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要想坐着这个豪华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那就要来参加我们特意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天游和双飞8日游啊！您可以根据自己出游的这个时间能请到的假去选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啊。7月团期有7月11号、7月18号双飞8日游，7月10号和7月17号是双卧这个10日游。双飞8日游到7月份的价格就是7999块钱每人，7999块元起，相比于6月份的价格有所上调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高考也结束了啊，很多的这个学校要到这个7、8月份要开始放假了，所以出游的人数肯定是会增加很多的。那么住宿啊，出行的费用也会有所上调。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每人是5699元起，也就大概就8到10天的时间，您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那就是越早报名的话，性价比会越高，因为越往后呢，越到了这个出游高峰哈，所有的价格都会上调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是已经能够去提前的请好假啊，计划好这个出游时间，那就尽早的去抢占席位。您可以赶紧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这个报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到行程的详细信息。这次的这个8天10天之游的话呢，区别就是在于出游的方式，双飞就是8日啊，如果双卧的话呢，那就是要10天的时间，多2天时间在路上。我们要带您穿越独库的北段，体验4季的风光，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是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的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那么全程呢都是携程3钻酒店特意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包括这个7大特色美食，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都会为您安排，让您吃到地道的这个新疆味儿。那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啊，也以这个最高的性价比啊来进行到我们的出游，所以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7月份的我们的这个出游计划已经出来了。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7月10号、7月17号双卧10日游。抢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去回复新疆。然后呢，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月份也特别适合去到云南游啊。那我们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也有一波超舒适的云南的纯玩团，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一个行程。这个是属于纯玩团，所以全程不赶路啊，可以好好享受度假。我们也特意为粉丝呢是争取到了专属的价，一人只要3580，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还可以每人立减100，就是3480了。而且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的小团。精致小团的话呢，因为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早上呢就不用说要等这个等那个的哈，基本上9点钟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又因为是属于精品的小团，所以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就你们一家人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用去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啊。那你不管说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去杜绝那种尴尬和卫生的隐患，特别适合那种性格比较内向的朋友哈，也不想和外人打交道的话呢，这种私密的或者思想的小团就特别适合你了。他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也是2+1陆地头等大巴啊，这种车呢比较座位宽敞，所以坐得非常的舒适。而最后的丽江是动车返回到昆明，所以不用长时间去坐车遭罪啊。也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是免费送给你的，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玉龙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必看的丽江千

古琴的实景演出的费用都涵盖在价格里面了，而且还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会带您去挨个打卡。那么像情侣出行、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适合哈。不是马上放假了吗？想带着孩子约上这个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和这个妈妈们一起组团去，这种私人定制团就特别适合啊。您可以呢赶紧去直接找到这个定制师远远，根据你的这个出游的人数啊来进行这个定制团，15070824928，15070824928，因为它是天天都能发团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然后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因为进群呢是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的啊，也是可以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三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三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一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平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晴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夜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来到11:2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为大家带来的是知味观的粽子糕点礼盒啊，里面呢有十只粽子，八种口味的，而且还有三款糕点，五枚以及四只咸鸭蛋，到手价一共是到手一共有19件。那么今天端午的福利价呢是只要118元。2026年的知味观粽子礼盒啊，是属于这个端午送礼的一个优选了，因为它的这个礼盒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国风提篮的设计，灵感就是源于这个古代的食盒啊，有这个宋之长青、仕女婉约，还有传统纹样的描摹出了那种宋韵行式的雅致的生活，提在手上啊，就好像是穿越回了临安府的这个端午的街巷了。大概是有29.5×19.5厘米啊，这种精致的一个尺寸。自用这个提器送礼呢又非常的体面，而且它的这个礼盒的保存期是90天的赏味期，正好是可以让这个思念慢慢的抵达。一盒藏八粽，三糕半一蛋，吃的就是这个味道，提的呢是风骨啊。所以想要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国潮提篮礼盒的朋友呢，你赶紧可以开始下单去购买了。有八种口味的这个粽子啊，从经典的鲜肉粽到清新的豆沙粽，每一只就是100克的这个分量，一个人吃刚刚好。如果你想和这个朋友一起分着吃呢，也很尽兴。而且呢，它是当中有一个非常惊艳的藜麦八宝粽啊，这个呢是属于超级谷物藜麦，搭配了糯米，融入莲子、红枣、薏米这样的八种健康的食材，属于这个粗粮细作啊，口感层次也是非常丰富的。对于想要减脂的朋友来说就很适合了，既能饱腹但又是低脂的啊，比这个传统的粽子就来得更加的轻负担、享美味了。想要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您回复粽子啊，礼盒都可以，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因为马上不是要到端午节了吗，所以正好也有一个这个端午节的限时活动的开启啊，在商城里面6月21号之前，您可以领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还会自动弹窗再送您8.8块的无门卡券，领完就可以用的。然后呢，在这个全整个商城里面的食物产品实付满了618元赠您咖啡杯的盲盒啊，活动赠品有限，是先到先得，所以您赶紧去下单哈，可以拿到这个赠品，而且每天还有限量抢购福利品，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点为您这个打探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3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就赶紧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在七月份为你安排了，圆你一个新疆梦啊。因为马上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呢，很多的人都有一些出游的计划，包括马上的这个放暑假了哈，这个家长想要带着孩子出游的话呢，也不妨可以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双卧十日游或者双飞八日游的行程，而且呢是全程携程三钻酒店的住宿，还特意升级了2晚4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的乘坐，这样的旅途啊，乘坐的这个空间宽敞舒适了，旅途也就更加舒适了，而且呢顿顿都是新疆味道的安排哈，比如说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新疆歌舞宴啊，这个都会为大家安排上的。那么7月份的团期呢是有十日游还有这个八日游的，八日游就属于双飞啊，7月11号、7月18号两个团期，每人是7999元起。7月10号、7月17号双卧是十日游，每人是5699元起。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6月份你没有报名的话，到7月份你感觉价格是不是要这个比6月份来的高一点？就是因为越往后出游的人数越多，那么你的住宿紧张了啊，出游的人多了，那么各种的费用呢都会有所上调啊，所以呢现在就是您要去能够这个请到假，能够规划好假期的时间的话呢，就现在赶紧时间抓紧时间去报名抢占这个席位啊，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因为我们是要带着大家呢去穿越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你可以一天体验四季啊，这种感受呢，因为它独库的开放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既然赶上了我们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而且在独库呢是换乘7座小车啊，然后再到去到这个赛里木湖，还要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你的镜头里面，还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里面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啊，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基本上就把北疆精华景点带您一次就一一的去打卡到了，就不留遗憾了。想和咱们出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可获取这个详细的行程信息，报名参加啊。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除了新疆之旅的话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多规划几条出游的路线哈，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想去的目的地不同。如果您还想去一次这个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一次就这个玩透的地方啊，那你就很值得来看一看我们这次为您安排的丝路甘青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也基本上是一次把这个大西北的精华景点全部都玩到了。而且我们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的听友专属价，每人只要4780，两人同行，每人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这种思想小团的话呢，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超级舒服的啊！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人数，比如说我只想跟我这个亲朋好友在一起玩，你们也可以呢去安排一些就是定制到一些更好的私人定制团，2到3个人给你是坐这个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1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啊！因为是属于思想纯玩小团，所以全程都是没有购物的，这个零购物的，没有强制隐形消费的，就是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了。而且呢，住宿7晚都是属于4钻酒店的一个住宿。娱乐活动也是安排的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无人机的航拍，还有这个专业旅拍都是直接送给你的。因为我们去了这个湖边啊，就要拍湖景大片，到了沙漠里面拍这个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能够刷爆你的朋友圈的，这个是直接送给你的啊。而且到了一些比如说沙漠草原呢，也有些娱乐玩游玩的项目呢，我们也直接送，就属于沙漠草原双重大礼包了，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让你就玩到爽，就你能想到
的想要去玩的游玩项目，我们都为您考虑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娱乐活动双重大礼包就不要错过了。而且甘青最火的景点这次是全部打卡到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这精华景点没有一个落下的啊！而且全程有专属的旅游管家跟着您，所以呢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您就不用去做攻略，不要去订车订房了，跟咱们江江广播的团队一起出发，就轻松圆您大西北的旅游梦啊。那么情侣、家庭、朋友出行是非常适合的，小团私人定制也能安排，这是属于天天发团的啊。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专属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啊去进群呢留言这个西北，然后就可以到群里面去锁定优惠，即刻出发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去回复西北进群锁定优惠。

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斩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五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0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4.7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7，优。11点到16点呢，大家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暴晒，早晚比较适合散步、慢跑和骑行。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6: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6: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召回公告指出，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会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昨天在位于上海的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首船计划于2028年交付。目前沪东中华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船舱容来统计，订单总量位列在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动画、喜剧、科幻等多种类型。此外，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截至目前已突破160亿元。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开赛，赛事共吸引47支海内外高水平代表队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包括8支国际友人俱乐部代表队、8支省外友好城市代表队、8支省内外高校代表队、10支省内各社区市代表队以及13支南昌本土代表队，实现全民参与、全域联动。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9: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0: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1: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2: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5: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10号周三，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是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今天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大众迈腾的 PHEV 以及探岳 L 的 PHEV 车型，两款车型都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啊，会在6月底的时候正式上市，也和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当然除了这个两款大众车型之外呢，还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比亚迪大唐 EV 会在6月17号下周啊正式上市，这个车型 3.9 秒就能破百，然后续航里程呢最高能够达到950公里，我们来看看这款车啊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地方。在11:01到11:30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汽车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在11:01到11:30之间随时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0791-88330011和88330022，专业的汽修师傅黄庆黄师傅呢也会做客直播间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聊聊什么呢？聊聊机油的标号。机油的标号它有什么 5W-30 什么 0W-20 吗？它一般就代表着什么低温的流动性，包括它的这个浓度到底是多少。那很多朋友就在想说，我车子啊如果刚买来的时候可能用的那个浓度高，是不是等它有点老化了之后得用稀一点的，或者说我得用更浓一点的油对车子更好，能够帮助我更省油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就在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机油标号的问题。你去比如说从 5W-30 换成 0W-20，它是不是能够因为变得更稀了，所以它能更省油？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留言。当然，最后一趴节目呢，在11:45到12点之间是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啊、老环节。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车型估价的问题，旧车子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11:45到12点之间，你也可以来随时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方面问题，不管您是要评估的、要修车的、汽车消费维权的，您都可以把问 问题直接编辑文字留言到公众微信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4: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
5: 到的时候，一汽大众的迈腾 PHEV 和探岳 L 的 PHEV 两个都开启了预售，两款车型呢都有推出 Pro 版还有 Prime 版两个配置版本。那么迈腾 PHEV 车型它的预售价格是174,900到199,900，而探岳 L 这款 SUV 的 PHEV 版本售价是174,900到186,900。新车都会在6月底的时候正式上市哈，就是现在离他们上市可能也就是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外观上面来看呢，首先来说 SUV 探岳 L PHEV 啊，它是延续了纯燃油车型那套外观，拥有那种 R Light 的一些运动外观的套件，还搭载了 IQ Light 的智能灯光，里面是由 LED 的矩阵式大灯组成的，并且它还支持自适应的远近光调节的功能。在车身尺寸这块儿啊，探岳 L 车长是4米69，车宽1米86，车高是1米67，轴距2米79。然后对于轿车迈腾的这个插电混动版本 PHEV 版本哈，它是在延续燃油车型基础之上呢，在上下格栅上面还加入到了一些蓝色的装饰条，来凸显出它新能源车的身份。然后在车头跟车尾也有这个 PHEV 的一个专属标识，同样它也有这个 IQ Light 矩阵的大灯。那迈腾的 PHEV 的话呢，车长是4米99，车宽1米85，车高1米49，轴距是2米87，有6种颜色可以选啊。再来看一下内饰，还是先从探岳 L 啊这台 SUV 的内饰开始说起。探岳 L 的 PHEV 呢，它整个内饰风格跟现款的车型其实差不太大啊，就是方向盘的样式换成了一个新的样式，按键呢是呈这种网格状布局的，然后中控屏啊，它里面有全新的这个界面设计，来保留了一些功能旋钮。然后车内一共是有28处的储物空间，还支持3.5千瓦的对外放电。而迈腾的 PHEV 它的内饰就是看起啊，探岳 L PHEV 两个的风格其实是挺像的，就大众家族化套娃的那种感觉，引入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跟中控屏，然后后排座椅它还支持角度电动可调，还有通风按摩，这些功能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另外扬声器配的也是14

扬声器的哈曼卡顿品牌的影响。而另外啊，两款新车它们都是搭载了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的，有2公里的这个跨楼层停车和高速 NOA 的一个智驾辅助。跨楼层记忆泊车它是指什么呀？就是可以通过学习记忆并且复现15条2公里的这个跨楼层固定行车的路线。同时呢，它还搭载了100米的循迹倒车，还有遥控泊车这一些啊。如果是比较窄的那种车位啊，这个功能确实会更方便一些。而且新车还有带来4种驾驶模式：纯电的、串联的、并联的、能量回收的。然后还有这个控制系统，它能对驾驶意图去自动识别，并且会配备到防晕滑行的控制系统。最后来看一下他们的动力部分了。新车它是搭载了一汽大众黄金2.0的超混系统的动力，带来了100公里3升级的一个能耗啊，算是在混动车型里面比较省油的。EA211的这个混动专用发动机呢，它是通过保时捷同源的那个 VTG 可变截面涡轮增压技术，还有12:1压缩比的高效米勒循环，以及350巴尔的燃油喷射系统，还有 APS 的等离子涂层这些技术全面的提质增效。然后 TQ251 的这个混动专用变速箱呢，它也是用到了同轴式的一个结构，让变速箱它的这个机械传动效率能够超过97%，就是不要在变速箱传动这块浪费太多啊，所以它的传递更加直接，中间的损耗也更小。而迈腾的 PHEV 亏电油耗是100公里3.59升。新车还用到的是叫做双电全域的超稳架构，同轴设计的 P 加 P 三的双电机的架构，让它 CLTC 纯电续航能够跑到140公里，然后迈腾是能跑到162。探岳 PHEV 呢，它是综合续航能力1400公里，而迈腾 PHEV 它的综合续航能力是1510啊。轿车本来也比 SUV 要省油一点啊，要省这个出行成本一点，因为它风阻没 SUV 那么大嘛。然后还配备到了50千瓦的直流快充啊，这是说到了两款大众的这个车型，一台 SUV 一台轿车，他们都推出了这种插电式混动的版本啊。那么在这个月月底会正式上市，如果是想买德系混动车型的朋友倒是可以等一等。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自主品牌。说到新能源车，必须得提到的就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大唐 EV 会在一周之后6月17号正式上市。那么之前这款车型在4月24号已经开启预售了，当时它预售订单5月7号的时候就突破了10万单，好像啊，突破了10万单，是卖的挺好的这个车型，大唐嘛，比唐这车型还要大一些的一款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唐 EV 的外观。首先呢，它在车头是有配备到上窄下宽的2条贯穿灯带，然后还搭载了可以点亮的品牌 logo 啊，辨识度就更高了。而且新车的它的前包围两侧有分布纵向布局的一个大灯，尾灯呢就有点像王朝家族风格那种贯穿式尾灯的一个配备啊。车顶的话有撞色的一个设计，然后还有激光雷达，将会配备到贴身之眼 5.0 的高阶辅助驾驶，然后还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功能。它的车长是达到了5.26米的，车宽1.999米，车高是1.79米，轴距3.13米，门把手是半隐藏式的啊。然后来到内饰，这次大唐 EV 它整个中控台台面上会用到一些木质纹理的装饰，然后也配备有液晶仪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这些应有尽有啊。中控台下方是它的那个无线手机充电面板，然后还保留了一些这个物理按键在这儿。新车的座椅布局呢是2+2+3的一个七座布局，然后也有后排的娱乐屏幕，还有冰箱啊什么的，就是你家用的话呢，它基本上功能性也是一应俱全的。动力方面，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的后驱，还有850公里的四驱，三款车型的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也好几种啊，105.79度的、130.15度的，还有另一个也是130.15度的。四驱版本的话呢，零百加速时间是只要3.9秒。然后新车还支持比亚迪的闪充技术，还有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和道路预瞄的功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去加油站加油加到跳枪，是不是就表示油箱已经加到没有一点空隙了呢？确实很多人认为跳枪等于油箱已经满到一点空隙都没有了，但实际上还真不是。油枪跳枪只是说明油已经加到了厂家设定的安全上限了，油箱里其实还留着

0: 一部分空间，用来给汽油挥发和热胀冷缩的余量。所以啊，正常跳枪的时候，油箱并不是撑爆式的加满，而是刚刚好的状态。也正因为是这样，跳枪之后一般也不建议继续往里面硬凑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在11:18继续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我是菲菲。有任何的用车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啊，或者是在稍后来拨打咱们修车热线。一会儿呢，从现在到11:30，我们的两部修车热线都在为您开通。你自己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啊，出了什么故障，没修好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电话直接在线咨询，0791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正式开通我们的热线之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内蒙古油的一个招募情况了。内蒙古油暂时还没涨价啊，因为你看高考完了，很多人说很多高考完的考生要出去玩了，确实也是啊，所以我们这个新疆团6月份的班期已经满了，你要报只能报7月份，7月份的价格也贵了不少。但是你相较于外面的报价来说，我们还是非常划算的嘛，是7999，然后如果你坐火车的话5000多也可以搞得定。内蒙的话呢，我们现在在6月15号之前，最后5天啊，还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你可以看一下。双飞5日游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你中间不需要转机，不需要浪费路上的时间，然后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还有品质保障啊，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包含很多景区，包括这个呼和浩特呀、希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这些都有。然后呢，赠送的一些特色的体验啊，比如说蓝色鲤鱼哈达，然后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就是在那沙漠上那滑沙呀什么的项目全部能玩，然后还有草原策马啊，就是在草原上面骑马，另外蒙古的专属牧场体验啊，感受一下就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另外还有这个草原迎宾酒，特色美食里面还有手把肉啊、宫廷盛宴啊等等，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啊。咱们这个福利价格呢是33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住宿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其他三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在6月15号之前才是这个价格啊，3380。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内蒙古行程赶紧抓紧时间吧，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内蒙古咨询群的话呢，每周还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啊，如果你是手气王、运气王，还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啊，所以大家有问题直接进群去咨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哦。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都可以赶紧在11:30之前来拨打电话咨询。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我们的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呢？
2: 先讲，如果有时间就讲两个吧。第一个是讲定位的定位，做定位地方的选择。
0: 四轮定位。
2: 四轮定位，对，四轮定位地方的选择，这个是这个确实比较重要。
0: 你先说。
2: 就是昨天来了一个车，昨天下午是来了一个车，来了一个车以后，我说你这个轮胎不对头，他说黄师傅，我跑起来怎么一晃一晃一晃的？我一看那轮胎，特别是后尾刺胎刺得很厉害，他就是到了什么店里，到了一个修理厂做定位的地方去做的，他就告诉我这个修理厂是什么，我一看我说这定位不对头，因为我修理厂没有定位，我们修理厂暂时没有，我也不想搞，为什么呢？这个是好啰嗦，因为定位你专门请一个人在这做，他连工资我都占不到，因为我们这不卖胎又不干什么东西，是吧？所以说这很难做，就是我不会专门请个师傅，如果叫了其他的是张三做、李四做、王五做，就是没有一个做得好的，也就是说这个大家提醒一下，不要到那个。

0: 搬家一店里去，他们做一次、
1: 嗯、
0: 张三李四王五都会做，都会做就没一个做得好的。结果他就是到那个修理厂做，做了以后他就跟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定位不对头。结果到了，我就专门叫他到了一个某个店里去做，因为我知道那个店里我经常在那里做的。到了一次，人家一做，他黄师傅他拍的照片，他的相差非常大。他是怎么回事？一个是可能啊，我们不讲别讲别的，他就是说做的手法跟那个精度啊、调效的都不对。结果做完以后，人家一放嘴，哎，黄师傅这个好了，好了。其实我不是碰到一个，我碰到很多。还有一种就是说，听说了吧？800块钱做个定位吧，用一个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仪器做的，
1: 听起来很高端是吗？那种，嗯，
0: 大家也不要去过分相信他，相信以后这些人赖皮的。为什么？我就有个车子，我有个粉丝，
1: 嗯，
0: 是一个纯电车，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蛮大的交通事故去做，你做不了就算了了，做不了不但他是用很便宜的，哎呀，我这个定位是美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点，这个定位机做一次要800块钱，500块钱。啊，做一次要800-500块钱啊！我现在我抖音里头把你邀得来，我只要180块钱，200块钱就可以跟你做。一进去以后，他用各种理由，就给800块钱收掉了。
1: 嗯，
0: 这个还
1: 是就
0: 是
1: 别被套路。嗯，
0: 对，这个套路，这是套路，是大家要看清楚一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好说，因为大致都是修理工，但是那个我那个朋友那个粉丝被他坑得太惨，坑得很惨，被坑的。结果到哪里？专门到了南京路一家，也就是我推荐的那一家，人家一做。起码现在没那么晃了，但因为是可能大梁做他做的那个钣金还没做到位，我再跑一下，跑一下再到那个师傅那去做一下，啊，就可以搞完80块钱做了，做掉了。好，所以说很多东西是跟操作上的有关系的，所以说选择定位怎么选择呢？啊，黄师傅，那你我到哪里选择呢？你选黄师傅这里也不要选，选哪里了？选到某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比如说南京路，
1: 嗯，
0: 或者是上海路，或者是这种比较，
1: 这个彭桥路这边都有，
0: 东路是没有的哈。
1: 嗯，
0: 但这种比较修车子比较多的地方，
1: 嗯，
0: 到那个地方他又卖胎，
1: 嗯，
0: 门面不大，
1: 嗯，
0: 他是卖胎的地方，你到他那去做，这个师傅换胎做定位，他就会做这两件事，做动平衡，
1: 嗯，
0: 他就是做这几，
1: 就是专门弄轮胎的那些店嘛，有一些，
0: 对，他比较专一。
1: 哦，
0: 啊，到还有专门卖什么米其林啊，那个马牌啊，那个轮胎专卖店，到那里做也行，
1: 哦，也行，
0: 因为他定位做不好，他的胎卖出去了，人家会
1: 说的，会说他胎有问题啊什么的，
0: 对
1: 吧？对，
0: 会说胎有问题，
1: 嗯，
0: 他不说你四轮定位没做，所以他们做的非常好。
1: 那四轮定位，哎，黄师傅，你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般四轮定位一般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会需要去做
0: 呢？你把车子一升起来，
1: 嗯，
0: 你这个我们轮胎不是有那个小牙齿嘛，有牙齿嘛？现在我们轮胎的牙齿不是很大，这个是牙齿，你仔细看一下，
1: 嗯，
0: 它有刀切那样的。它的这个牙齿，我们本来磨的是它是平的，但是它斜的，就是证明你在吃胎，而且你跑起来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响，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一看到，我其实人家他不是来，他就是他认为他车子是底盘，其实我一看，我是去做个定位，你底盘没有问题，
1: 嗯，就掉下来一看就能发现得了，轮胎一转就能发现，对吧？
0: 对，轮胎你一转，那眼睛看着它，
1: 嗯，
0: 它就是它这个跟刀切那样的，
1: 嗯，
0: 或者拿手去摸它，明显的就是有
1: 不平，啊，
0: 有那个手上有那个就是很，比如说我们看刀快不快，那手就拍一下刀，就是那种感觉。
1: 哦，就是
0: 哎，那个刀，你看的刀快不快？
1: 嗯，
0: 你参加菜刀不快，我们大家会拿手上的去刀锋上就拉一下。
1: 嗯，
0: 他那个感觉，那个轮胎磨损那个牙齿地方，它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跟大家告诉，
1: 这是一个判断的方式，对吧？
0: 对，这是我你的四轮定位不对。
1: 嗯，
0: 当然不，四轮定位不是专门做的，因为你的减震器上座、底盘的胶套、球头，
1: 嗯，
0: 你都要好，
1: 嗯，
0: 然后再去做定位。
1: 嗯，
0: 你这里都松松垮垮，你做定位，做什么？前段时间来了一个什么车盘，我不好讲，我真的不好讲啊，好老了，大概有17年的车子了。
1: 嗯，
0: 他要我就跟他黄师傅，你给我做一下定位，我跑偏，我这底盘都是新的，把底下修一下，大概要700-800块钱。反正你做定位嘛，我说这个松的叫人家怎么做定位啊？这就是个道理，没错。
1: 就是他有底盘渐松了，导致的这个跑偏。
0: 你的底盘基础上很好的基础上去做，
1: 嗯，
0: 你底盘松松垮垮去做定位，那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对，就是有的朋友他们不理解四轮定位什么，他们可能以为四轮定位就是帮你去紧一下底盘或者什么的，但它其实是调节轮胎角度的这么一个操作。
0: 内倾角、外倾角，还有我们的前束，调整它这个数据。
1: 就是你的轮胎有没有点外八和内八这种，
0: 对，
1: 帮你去调节一下。
0: 外八内八就是外倾角、
1: 四轮定位，
0: 内倾角。
1: 嗯，这样讲
0: 把它调整好。
1: 是的，是的。今天跟大家多说了一下四轮定位哈。然后我们何先生是问的，他说他的那个轮胎今天早上在那个路边蹭到了那个马路牙子轮胎啊侧面，然后他发现他那个轮胎胎侧有一个那个划痕， 就是表皮上有点那个划痕，但是不是很深的口子，就是有一点点皮外擦伤的那种感觉。这个轮胎还能不能用啊？
0: 是这样的啊，轮胎能不能用我们也不知道，它就是你这时候开呢，长途你不建议去跑，难道是跑它就跟泵位有问题的。
1: 嗯，
0: 就一是关注它，前半个月前吧，我去钓鱼，钓鱼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右前胎在那个马路牙上碰了一下，我就天天看它，现在半个月过去了，它也不起骨，证明说没有伤得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但是呢，现在有一种东西，有一种胎，大家是买胎的时候呢，认准以后我跟大家稍微，因为我们厂里头来一种谈起胎就是哈，你在旁边盖了马路牙子，像这个马路牙子起了鼓了，是马路牙子过了，他在胎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会给你更换掉。
1: 哦，
0: 他这个厂家优惠力度很大，因为他这个品牌是新登陆我们南昌的，但是也有一两年了，但是跟那些老牌比起来，那就十多二十年了。
1: 嗯，
0: 他为了拉动，他可以在，他有这个保障，挺好的。
1: 所以就是也得看有一些品牌给到轮胎那个售后时长啊，或者什么的保障、啊。
0: 售后例子，像他这个画一个痕，你注意他，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那个
1: 没伤到里面连线，
0: 不起骨啊，干什么东西？如果有半个月、一个月以后他不起骨，基本上属于正常，
1: 就没关系。
0: 有的人说啊。我不要紧的，我把这个备用胎这个花了上胎，我放到后边去。我告诉你，现在的车子只要上了80码，你不管你前胎后胎破了，它的后果是一样的，
1: 风险一样大。
0: 对，40-50码啊，你前胎后胎有区别，有区别。一旦上了80-90码，你是一点区别都没，前后是一样的，破胎。
1: 然后有些朋友他会说，我这反正也没破，之前我们不是说就破了口子，如果能看到连线就一定要换嘛？他是应该意思就是说也没看到里面有连线破掉出来。
0: 对，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往往起骨的地方你看不到连线的，它都没有受伤，它是怎么回事呢？它一撞击的时候把那个连线撞断了，里面断的，就是
1: 把里面的连线撞断。
0: 里面钢筋断了，但外面的水泥它没断，
1: 还好还支撑在那儿的，对吧？
0: 对，还支撑。但哪天一起个鼓，如果一看到轮胎起鼓包，你毫不犹豫地搞的，因为它可以在瞬间0.几秒钟炸掉。非常不安全。
1: 就是如果有鼓包的这种就很吓人的那个轮胎。
0: 对，它不鼓包，像刚刚讲那个朋友讲的，它没有鼓包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开。
1: 如果说有弄破里面的连线，它鼓包大概几天之后就会鼓起来啊？
0: 它是根据你的严重程度的，你撞的严重的话，当场就会鼓；撞的不严重，或者是干什么有一点点子话呢，它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它都不鼓。那个再过一段时间，就是经常注意它嘛。
1: 就多看一看，每天多看一看，看它旁边会不会突然肿起来什么的。
0: 对，看到那个在哪里鼓的时候看一下肿起来，但一般不要紧的，
1: 一般来说没什么事哈。
0: 对，一般是没什么很大问题的。
1: 是的哈，如果是刮伤刮破口子了啊，里面的连线都明显看到出来断了，那就不行了啊。这种只是小皮外伤擦伤，应该问题不大，反正多观察吧这段时间。
0: 现在轮胎也不贵，现在轮胎也不像原来那么贵了，这轮胎都掉价了，因为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1: 电动车的轮胎刚开始很贵的，但现在价格也慢慢的压
0: 下来
1: 了一些。
0: 对对对，我知道嘛。
1: 对，它没有以前至少比油车的轮胎一条胎一个价位级别的车，它的轮胎能贵到快一倍哦。现在差不多贵不了太多，贵个100块钱左右吧。
0: 现在贵100-200块钱到了底了。
1: 差不多啊，反正就是轮胎这事儿吧，安全第一，好吧，自己多观察啊。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0: 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马上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机油。因为有的车友他有的时候开车就会很好奇，说我这个车子的油耗高，会不会跟我这个机油浓度的关系影响比较大呀？我这机油是不是用的太黏了呀？那发动机运作的时候就很费劲儿，所以导致我这车开的比别人的油耗高啊，总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我是不是能把我的机油啊，从现在5W-30的换成0W-20的啊？换下这样的标号，是不是能更省油一些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车有话说。如果你的这个车子机油，你最开始加的一直是5W-30，在咱们南方地区啊，突然去换成0W-20，能不能够这样去换？很多人说我换稀一点，可能会让我的这个车子它发动机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啊。5W 变成0W 呢，是不是它的低温流动性会更好？我要是开到北方冬天去用这种标号，是不是也 OK？ 首先啊，这个标号能不能用这样的标号的机油，你得先去看你的说明书上。车子加什么标号的机油，保养手册上面一般都会有写，而且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去找的，就是有的在那个发动机舱的那个机油加注口，它也会有标注，你可以去看一下啊。比如说2024款的丰田凯美瑞，它的用户手册上面就推荐使用 0W-16 的机油啊，其次就是 0W-20 的机油，然后再后面就是 5W-20 的，它会有一个推荐的梯次。然后一些美系韩系的车哈，一般它在保养手册上面也都是建议像什么 0W-20 的机油，比如说像原来热卖的那个迈锐宝 XL， 还有包括现代的索纳塔啊，这些车型它原来也差不多是指导用这个 0W-20 的机油。那还有一些喜欢用高标号机油的德系车，现在也有不少车型也开始普及 0W-20 这个标号的了。比如说你看2018年款的朗逸啊，它用的就是 5W-30 的，但是到了2024款它就开始用 0W-20 的机油了。那如果说车子本身用的就是 0W-20 的，你在用了 5W-30 的机油之后呢，还是可以换回来的啊。刚才的那个凯美瑞用户手册上面当然也有体现，你本身啊能够加低标号机油的这个车子，如果你保养的时候呢没有像那个 0W-16 的0W-20 的机油，你也可以用它符合标准的 5W-30 的机油去替代啊。所以即使说你之前做保养用的一直都是 5W-30， 你下次换回来 0W-20 的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好比啊，你本来穿的是40码的鞋啊，临时呢借了一双朋友42码的鞋，那穿肯定也是能穿的，只是它稍微大一点点啊，但总体来说也不会太影响到你走路，不会导致你就一步都迈不出去那种状态，对吧？但如果说哎，你第二天再换回来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哈，就是如果说车子的保养手册上写明了要加 5W-30 的机油，没有给你别的什么其他的那个候选项，那就不能为了省油去降低它的标号了啊。如果坚持你要换成 0W-20，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车子呢它没有对低标号机油去做过优化，你这样换成了低标号的，它可能因为太稀了就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了，是吧？就是 W 后面那个数字啊，它如果说越小，那它的这个流动性一般就是越强的啊。你盲目的去用那种小粘度低粘度的机油呢，就会导致你的机油它有些密封能力不足，润滑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对发动机的保护能力就不够了，就会让你发动机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磨损加剧，甚至啊会让机油更容易窜入到你的发动机燃烧室里面，然后被烧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烧机油了。我们还是拿穿鞋子打个比方，你本来是要穿42码的鞋的，结果你朋友给了你一双40码的借你穿，你就算是硬挤进去了，你走一天脚绝对也会疼啊，裹得受不了了，是吧，压的里面憋屈啊。所以这个换机油标号的问题啊，咱们就高不能就低，特别是在粘度这方面啊，就是按照保养手册来，严格按照保养手册建议来没有问题，在它保养手册建议范围之内的啊，你可以换着去用。那么说完了能不能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果从 5W-30 换成了 0W-20， 它能不能够省油。首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机油标号它的原理。机油目前按粘度等级来划分呢，主要是按照这个 SAE， 也是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的一个标准。家用车它的机油标号一般是 AWB 啊 ，A 呢就是 W 前面那个数字，一般代表的是低温性能啊，数字越低，低温流动性越好。我刚刚也跟大家说了，美孚官网有个参考数据啊 ，0W 这个标头开始的最低适应温度是-45°。5W 的话呢，最低适应温度是-35°，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你在江西地区用 5W 开头的机油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除非你是在那种靠近北极，不然就也不用担心你用的这种机油标会让你打不着火。然后 W 后面就是右边的这个数字，它代表的什么呢，就是高温性能，它指的就是机油在理想工作温度100度时候的一个流动性。那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 5W-30 和 0W-20 他们俩最主要的区别就是30跟20后面这两个数字，因为前面两个数字对于我们江西地区朋友来说其实都影响不大，你选 5W-0W 都行，一般 0W 还会更贵一点，因为它的低温流动性更好，有保障嘛。简单来说啊，就是 W 后面那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这个数字越低就表示机油越稀，流动性越强，它的运作阻力就更小。现在随着这个乘用车排放跟油耗法规的越来越严格啊，通过降低发动机摩擦功率而实现节油的也是越来越受重视了，而且也有研究发现采用低粘度机油还能够有效降低发动机的摩擦功。类比来说啊，就是高粘度的机油呢，它有点像蜂蜜啊，发动机搅拌机油就像你搅拌蜂蜜似的，相对来说会费力一些啊，自然就会更费油了。那么低粘度的机油呢，它就更接近于牛奶或者是水，你搅起来更加轻松，那就相当于会省油了啊。这个原理确实是更稀，能稍微省一点点油，但是能省多少呢，是吧，我换了这个标号我想省挺多的，结果它也没省多少，对吧，有可能的。我们也拿实测数据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曾经有一个实验，对一台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就是用这个 5W-30 跟 0W-20 两种机油进行了 NEDC 的一个循环测试，结果就表明 5W-30 这个标号的机油测出来的百公里油耗是 7.28 升，然后 0W-20 测出来的是 7.1 升，使用 5W-30 机油的这个油耗高了个 2.5% 的样子，这听起来就本来不是很多了，对吧，确实能省下来一点，但是省的真不多啊。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23款的自动挡的轩逸啊，当时呢也有一个网站对它进行了实测，油耗是百公里 7.50 升，然后把它的机油换成 5W-30 的机油之后，计算出来的这个油耗是百公里 7.69 升啊，这个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嘛。所以呢整体来说啊，你去用更稀的这个机油 0W-20 它确实能比 5W-30 的这个机油在燃油经济性上的表现更好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的油耗差距其实在你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你稍微可能多等一个红绿灯，多碰到一小段的堵车，这油耗差距就给你拉回来了啊。所以说你指望靠这个能帮你省很多油也不太现实啊。而且你 0W-20 因为它前面的 0W 这一点啊，低温流动性更强，也会让它的价格会比 5W-30 贵上一些啊。所以你有没有必要去多花那个钱，是吧，你还真得自己去好好掂量一下了。你指望能靠这样的机油能帮你省很多油，告诉大家不太现实，因为能省的这个差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小啊。好，来到了11: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车友话说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用车内容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用车问题，稍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继续留言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
1: No.
0: 这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趴，我是菲菲，马上会为大家开通缤纷换车帮的热线啊，0791-883-0011-883-3022，有任何在汽车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但是在开通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之前，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那爱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什么呀，动力不足、油耗变高、怠速抖动啊、噪音变大等等这些问题，爬坡无力什么的。没有亮什么其他的故障码，你首先可以先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汽车油路从来没去打理过。很多说油路打理是做啥呀，换机油吗？不是说

样的啊，就是加进你的这个油箱里，然后你正常行驶，它就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因为它带 PA 聚醚胺这个清洁成分，它会帮你去软化包裹住你的油路积碳，然后溶解掉了它了之后呢，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你加进去一瓶啊，它可以帮你从喷油嘴洗到三元催化。放心去买啊，50多块钱，50块钱不到一瓶，现在是50块钱不到一瓶。你以前买6套12瓶，那个套组都要花到52块多一瓶。现在这两个套组算下来的话呢，更加划算。4套跟5套也是我们曾经卖的最火的两个套组，现在做出来特价的一个活动啊。4套8瓶399，5套10瓶是499，两个套组算下来单瓶都是不到50块，然后还会送大家什么香片啊、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之类的啊。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赶紧来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哦。当然除了这个铁锤三项之外呢，咱们今天也有几个秒杀好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这个酒啊，这马上到端午节了嘛，招待亲朋好友是吧，马上各种那个体育赛事很多也已经开始了啊，在世界杯到时候再开始一下，那更多朋友需要酒了，相聚在一起啊，吃吃喝喝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好酒，是杜康双龙献福酒。杜康素它是有这个酒祖美誉的，也是国民老牌的名酒了。那么这一款双龙献福呢，它是由杜康集团原厂出品的，正规大厂，有品质保障，然后配料表非常的纯粹，只用了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5种粮食，没有酒精勾兑，没有香精添加，纯粹的就是这个古法酿造出来的，纯粮古法酿造，长时间把它是封藏沉淀出来啊。这个酒吧它就是那种不烈又不冲，入口呢是绵柔顺滑，而且醒酒快，不上头，不口干啊，小酌微醺都挺舒服的。主要今天价格超给力啊，某宝上同款它是要卖到188元一箱，但是咱们今天的话呢，省去中间商，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的一个纯粮酒，今天是只要11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你就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这个好酒了。当然除了这个好酒还有下酒菜，平遥牛肉啊，酱香的跟原味的，咱们各6袋这个套组也非常的划算，整整12袋到手只要199块钱，省心又省事儿的这个平遥牛肉，关键是呢它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高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就是如果说你有健身需求的，不管是日常补充营养啊，还是这个减脂期代餐，都非常的合适，好吃无负担，下酒也可以啊，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给小朋友吃也安心。平遥牛肉如果想买的话呢，它平时线下单卖1袋要40-50，咱们今天6袋原味儿，6袋酱香味儿，整整12袋只要199啊，每袋呢都有2两多，然后你12袋将近有3斤的熟牛肉了，全部都是平遥产地直发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送朋友啊，自己吃啊，都很划算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行了。最后还有一个养生的东西，就是这个蜂蜜。蜂蜜的话呢，哎，解酒的啊，喝酒喝多了是吧，有点微醺的那个状态呢，第二天还是可以喝蜂蜜的，包括有一些嗓子不舒服，喉咙干痒啊，或者是有点燥热呀，你多喝蜂蜜也好，也很好。那我们之前热卖的这个东北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现在又给大家返场了，在这个季节您需要的时候就给您返场，平时单瓶就要卖99块钱，今天我们商城宠粉价格158，直接抱走6瓶啊，一共就6斤到手了，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黑蜂雪蜜，雪蜜那种椴树蜜，它跟普通的那种蜂蜜还真不一样，它是偏那种半固态状的啊，不掺水不对糖，但是它那个味道吧特别的清甜，然后你去抹面包啊，当那个炼乳去那样吃都很好，而且它比炼乳那成分要干净很多，炼乳有的还有反式脂肪酸，但它没有，纯天然的一个蜂蜜来的。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黑蜂雪蜜的啊，今天6罐的这个活动158就可以到手，也可以赶紧来回购啦。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抢购了。好，时间来到了11点56分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修车热线，我们的这个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暂时就不能为大家开通了，您如果说有评估需求，有求购车子需求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过来，稍后看到大家留言也会来给您做一个及时的线上回复。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

0: 情，马路特工队。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的147公桩加800米安远枢纽到板石收费站的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导致这一路段单道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东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九江、济南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州和抚州两市东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最高温度是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8到21度，赣北局部17度。明天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敦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博览会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昨天随着最后一场科目考试结束，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是 56.93 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即日起，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查询2024-2025年度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的录取最低分、排名和人数等情况。6月20号至22号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进行模拟志愿填报。今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对外发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0: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

0: 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三样秒杀好物。首先是好酒，这朋友们家庭聚会、好友串门都少不了要小酌几杯。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晚上准备点好菜，也想喝上几口放松一下啊。但是选酒一直也是大家头疼的事儿啊。想要选一款性价比高、口感又好、又不辣喉、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找到了这款杜康双龙献福酒。杜康素有这个酒祖的美誉，它是国民老牌名酒了。那么这一款双龙献福呢，是由这个杜康集团原厂出品的，正规大厂有保障，而且配料表很干净很纯粹。它是只用了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这五种粮食，没有酒精勾兑，没有香精添加的纯粮古法酿造啊。如果大家想买这个酒，今天价格超级给力，某宝上面同款它一箱是卖188，本身也算性价比挺高的了。但是今天我们省去了中间商，直接对接厂家，整整六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优级的纯粮酒，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19，一箱六瓶就可以带走了，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普通买那种散装酒都划算很多啊。如果说大家想买好酒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来抢购。当然除了这个酒之外呢，咱们还有这个下酒菜牛肉啊，平遥牛肉酱香跟原味的都有，是吧？这个平遥牛肉的话呢，它又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香，然后是这种用了传承百年的古法卤制出来的啊，卤香味十足，而且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又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个平遥牛肉来下酒的，今天这个活动你可以正好一套买回去哈。线下单买一袋要40-5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六袋原味、六袋酱香味，整整12袋只要199块钱，每一袋都是2两多的，12袋就将近有3斤的熟牛肉全部给你打包带走了，都是从平遥产地直发的，日期很新鲜啊，自吃解馋啊，居家囤货，煮个面拿出来吃吃，这个都很好。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最后还有这个黑蜂雪蜜，也是可以，比如说你喝了酒之后啊，有一点点这个醉啊或者怎么样的，想要解酒，东北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这个在蜂蜜当中爱马仕啊，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下。肚子胀不消化，嗓子干嗓子痒，是吧？或者是喉咙不舒服等等，喝喝这个蜂蜜泡的水啊，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而且它那个雪蜜它是成那种半固态状的嘛，白白的啊，就是你放在冰箱里面，你舀一勺出来是跟吃冰淇淋似的，因为它带着淡淡的那种椴树花的清香，不会让你觉得很齁嗓子很甜。很多人说你就直接舀一勺吃进嘴里都不泡水，这样比较甜腻的不行不行的，这个其实真的还好啊，它比较是偏那种清香型的。平时它单瓶卖价其实挺贵的哈，在有些大商场里面大家应该也看过那种黑蜂雪蜜椴树蜜卖多少钱，是吧？一瓶的价格都是确实不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话158，您可以直接抱走6瓶，一共是6斤到手哦。然后158就可以，今天这个价格错过再无啊，因为也是很多朋友叫了要返场，我们才给大家又把这个产品给带回来了。我们承诺不掺水不兑糖啊，打开就是能闻到天然的那种蜂蜜香，你去抹个面包啊，拌个酸奶啊，冲温水都很绝。库存非常有限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链接来抢购啦。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拉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这本书是美国文学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敏·贾汉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可以说，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同时，这本书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够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沉默与孤独吗？一个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发出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追问，通过思考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追问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当下，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他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2: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3: 也许会啊。
2: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3: 这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S41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58公里处，于都东收费站到于都北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离温段的598公里处，桂溪站到鹰潭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故障车是占用了第4车道，现场第1、2、3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12号晚上开始呢，雨带会在江南地区南北摆动，全省多强降水的天气，将会有端阳水的过程。那么其中呢，12号晚到15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持续降水过程，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16号到20号，雨带北台、赣北、赣中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天气，大家需要加强防范。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四川行正式启动，来自11个国家的官员代表学者齐聚成都，实地走访生态环境、文创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保障项目，深度体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生动实践。他们点赞中国的过去30-40年变得越发富足，民众切实享受到发展红利。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 记者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该局海洋地质六号科考船近日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返回广州。据介绍，本航次在西太平洋7737米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高质量数据，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钻探选址工作。近日，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百年百场全国巡演启动仪式在江西展演中心举行，正式对外发布2026年度全国巡演日程。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至10月，八一起义将从南昌英雄城启程，赴北京、新疆、广东、福建、陕西、山西、四川、湖北、重庆、江西等地十余座城市的剧场，以红色歌剧致敬八一建军，传承革命精神。不久前，有媒体曝光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文，这种看不见的污染，轻则影响体验，重则误导决策。治理看不见的污染，不仅是在填补技术漏洞，更是为人工智能发展夯实根基。数据更可信，规则更清晰，责任更明确，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重要工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价值。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

0: 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嘞？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的东部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州、抚州两市东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8到21度，局部赣北的局部17度。11号的赣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赣北、赣中晴天兼多云。12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的天气，其中赣南和赣中的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12号的晚上，赣北南部和赣中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13号的赣北南部和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14号到15号，赣中南部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赣北和赣中的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6号到20号的赣北、赣中有一次连续的暴雨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赣南多云兼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弹窗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

0: 回归呈现信息窗口。昨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个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国防部的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 105.4。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调频就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下个礼拜呢，就已经要进入到我们的端午节的假期里面了，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短途的旅行的计划和安排，还是说呢，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度一个假，还是说呢，去亲朋好友那里吃一顿饭。但是有一些人呢，肯定不喜欢空手去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家里面，对不对？那朋友聚会呀，家庭聚会呀，可能在串门的时候呢，就会提一些礼品，然后小酌几杯，对不对？当然在小酌的时候呢，也不要喝很多。家庭聚会的时候呢，喝酒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不妨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分享的这一款杜康双龙献福酒。听名字就非常适合在端午假期的时候来使用饮用的一款酒，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呢只要119块，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心动的小伙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抢购下单。当然除了喝的酒之外呢，还有好吃的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分享一下。平遥牛肉酱香六代加上原味六代，哇，说到这个牛肉，其实我最近在办公室吃牛肉干挺多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牛肉干可能脱水脱得有点太严重了，就吃到后面有点塞牙。但是这一款为大家推荐到的平遥牛肉酱香的六代和原味六代的这个福利真的是满满的。它比较正宗的平遥牛肉，让你省心又省事，拆开之后呢，真空袋直接就可以吃，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保留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你吃着健康又安心，拒绝以次充好，然后也不是临期的库存，每一块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原产地的匠心出品啊，家里面就算是有老人小孩的话呢，也可以吃得非常安心。现在整整12袋呢，到手仅需199元，每袋2斤多，就是12袋呢，将近3斤的熟牛肉，非常的安心，也非常的划算。同样的购买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购买。除了牛肉啊，还有酒之外呢，以及我们为大家想到的这个健康的饮品，蜂蜜也想到了。东北虎岭的黑椴树雪蜜有6罐，就是一款又能滋润身体，然后又没有其他添加剂的一个饮品，真的比较适合就是大家起床啊来喝上一杯。今天也是商城的宠粉特价，158元直接抱走6瓶，一共6斤，算下来呢一斤才20多块钱，非常的有保障的一款蜂蜜，也拒绝掺水啊或者是兑糖的这种，我们拒绝用这种东西来一次充好，就大家直接打开盖子呢，就可以闻到天然的蜂蜜香。购买方式呢，同样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抢购。无论是你想买什么东西呢，都直接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留言，记得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再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购买。继续听歌吧，锁定 FM 105.4。

别再沉默了，回忆是真的，对吗？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4:31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东部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州、抚州两市东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1度，赣北的局部17度。11号，赣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赣北、赣中晴天兼多云。1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的天气，其中赣南和赣中的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12号的晚上，赣北的南部和赣中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3号的赣北南部和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国防部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国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的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方式误触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多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昨天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号，2022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啊！想不想出去玩？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不出去玩呢？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时间的话呢，不妨来看一下以下这些路线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然后还能帮你省到钱。首先呢，就是有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还有双卧十日游的这样一个路线推荐。一天之内可以让你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然后坐着豪华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在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去解锁一天四季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定制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公路的路线嘛，有双卧十日游，还有双飞八日游，就看你自己想要去哪一种选择出行路线，我们都会带你圆梦新疆的。因为它真是一日体验四季的风光，就是我相信各位在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可以看到，包括前两天我都有刷到这个视频号有直播的时候带大家去旅游逛最美的这个独库公路的这段时间，还有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以及打卡薰衣草的花海。反正呢，就是全程也会让你住得很好，玩得也很好，都是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就是不会让你将就的，绝对让你舒服的去体验整个行程，美食也不会错过，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等等等等，就是吃到地道的新疆美味。不想错过这次旅行的小伙伴呢，记住我们的团期，7月11号、18号是双飞的八日游，那7月10号和17号呢是双卧的十日游，它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选择双飞的话呢，那就是每人7999元，那如果是双卧的话呢，就是5699元，看你哪一个是适合自己的出行的一种方式哈。8到10天就可以轻松游玩到这个新疆的最精华的一些旅游景点。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来了解更多的详细行程。如果你觉得说无论是双飞啊还是双卧，这个八日游十日游时间有点长，可能自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关系，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个稍微比较短途一点的，比如说内蒙的纯玩双飞的五日游，它没有卧铺火车的这个行程，就直接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不要觉得价格3380元就简单这个便宜就可能不让自己打卡到那些核心的精华景点，不是这样的，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然后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像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呢，这些都可以体验到。如果您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的，这是一个天天发团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福利，并且两人同行呢会立减100，专属福利价，听清楚，3380元。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依然可以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解锁更多。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去多多了解一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内蒙新疆啊感觉节奏有点快，我想去那种慢悠悠的地方，也有啊，云南就非常适合这种喜欢慢节奏的小伙伴了。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让你好好享受这种惬意的假期。专属福利价格呢，每人只要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其他任何的隐形套路消费。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你就不需要早起，不需要赶路嘛，就妥妥一个很惬意的一个状态。想要就是参加这种精致小团的小伙伴呢，也不要错过哈。你可以拨打这个定制师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去和他了解一下这个定制的路线。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云南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在下午的15:33，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个礼拜呢就要到端午节了，也不知道各位的粽子是否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关系，现在还有时间，通过我们的平台把这个福利的粽子礼盒拿回家。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智慧观粽子糕点礼盒，除了有10个粽子之外呢，还有8种的口味在里面，然后还有3款糕点，一共有5枚，还有4个咸鸭蛋，到手一共有19件的产品

在一个粽子礼盒里面。如果各位呢想要买这个诚意满满的粽子，包括它的分量也很足，用料也很好的粽子礼盒的话呢，不妨把这个知味观的粽子礼盒糕点礼盒拿回家。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商城。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上面直接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也是一样的。再简单一点，想要购买拿到这个链接的话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呢，直接回复关键字粽子或者是礼盒，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的。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

0: 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十二点是 lemming， 今天我也是 passing， 不管去狼或是正或是反，肯定不可阻挡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我们扬起了帆，前往下个目的地，抬头挺胸，为了创造更远集中注意力，管他困难。

0: 我提示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1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1%，空气质量指数38，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频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号20时，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到2025年底，朱鹮全球的总数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这个来到周三的晚间，路面上的出行路况，今天的晚高峰天气相当不错啊。那昨天大家就见到了难得一见的绝美晚霞，那今天晚间路况估计天气也不差啊，大家的出行啊自然路况就不在话下啊。目前的过江桥沿江路环线高架一圈快速路行驶状态呢都是这个十拿九稳的，目前浦东地面干道呢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出行挑战，高考的也已结束啊。现在这个咱们的城区的路面行驶啊，现在放学的阶段，这个还没到啊，所以说此刻的整体的城区通行流量上还是相当平稳。九州高架玉章台、洪都高架这个北京路啊，以及西一环的长乐胡同、前湖胡同啊，现在给大家筛查检查一遍，道路路况呢都是相当不错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高考的咱们这个高架快速路都跟考完高考这个放假似的，现在来看的话路况非常轻松啊。如果大家了解路面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北向南用的距离长达604米，赣州320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532米，抚州环城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50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1到31度，九江晴，20到32度，景德镇多云，18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晴，20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18到30度，鹰潭多云，18到30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待产包里头不要忘了准备吸管，还有湿巾和换洗衣物，这夏天出汗多，生产过程当中保持身体清爽很重要。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家属也要做好后勤保障，多给准妈妈鼓励，帮助她树立自然分娩的信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昨天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的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近期，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的水晶兰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在幽暗静谧的山林间显得格外的灵动雅致，为深山增添了一抹独特的纯净景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0: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0: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0: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西玲。
0: 哎呀，不知不觉的每天做节目的时候都到了饭点了。
1: 嗯，
0: 这饭点的时候呢，我就你记得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在跟我们聊互动话题的时候，聊着聊着冷不丁的就一张美食发过来，聊着聊的冷不丁的就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又分享出来了。
1: 嗯，
0: 好，既然大家都有这个爱好，那今天咱们就聊一个话题哈，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资深吃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
1: 那你会说吗？
0: 我呀，
1: 哦，
0: 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会说，不要跟我聊吃的，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哈，
0: 当时说这句话我都有点狂了。其实我正好相反，我不是，我连吃货都算不上，别说资深了。这就经常就是很尴尬的，就是别人跟我聊吃的，经常聊的我都是，哎，那个蛮好吃的。别人说什么，我说我不记得名字。
1: 上次说喝奶茶的时候，连名字都不记得。
0: 哎，对。所以我绝对不算。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深吃货啊，他不仅就是对吃很了解，知道的吃的的这种品种特别多，而且他在形容吃的时候他有很多词。
1: 首先他不仅会吃，形容词多，再一个很多人会吃的人做东西也很厉害，没发现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当年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人哈，他突然一下就是在小区里边开了一个蛋糕店，自己做蛋糕来卖嘛。后来生意特别好。哎，然后我们就说，哎，你是学这方面的吗？还是你是做这方面？他说都不是。他说他只是前段时间为了生孩子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然后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做这些，平时经常做给家里人吃，他不想反正我也没事儿，那我就干脆开个店呗。没想到生意特别好，后来他直接就不上班了。
1: 真好。
0: 对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哇，当这个爱好直接盖过了你的职业的时候，这是一种怎样的享受。关键他做这个他很开心，他自己也喜欢吃，他也经常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真好。
0: 哎，
1: 感觉做邻居多么的幸福。
0: 就是这是他啊，
1: 每天去试吃都已经试饱了。
0: 哎，我们也不是那样的人啊。
1: 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我去逛超市的时候，它不有试吃专区吗？
0: 哦，
1: 就是新品上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放了很久的那种哈。然后我都会在那儿等着
0: 啊，
1: 然后试吃了这一个，再试吃下一个，然后吃一圈下来，我饱了。
0: 哎，对对对，就说就是南昌有一些这种大型的那个商超，

0: 对，
1: 对吧？它就会有很多试吃，还集中在一块儿，
0: 嗯，
1: 你就一路游走一遍。
0: 嗯，
1: 人家说这哪是试吃啊，这是来吃自助来了。我就挨个走了一圈，评点讲，嗯，这个好，那个不好，嗯，哎呦，已经饱了啊，可以走了。
0: 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并不屑于这样，
1: 哦，
0: 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是太多人给你安利这个事儿，
0: 不是，就好像好像很快乐。但是试吃，我并不是说为了自己占小便宜或者怎么样啊，而是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很快乐，
1: 是
0: 因为你要就是等着那个东西在你手里的时候，哎，别人没有抢到，你抢到。到了，你就这种幸运感。
1: 哎，别谈了，就这种事儿，别一直在我旁边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我都无动于衷。后来就有的时候去逛，别说你都来逛了，咱们不去啊？我说好，
0: 嗯，
1: 然后就想行吧，那就去呗。结果正好都碰到别人活动结束了，我就一次都没碰着。每次就只有去逛的时候零零散散的。
0: 这种活动一定要赶早，好吗？
1: 哦，好吧，你看这不是专业吃货，他都总结不出这种事儿。
0: 还有就是。那次是我忘了是过十一还是五一，正好赶上一个商场的是周年庆还是什么，
1: 哦，
0: 然后
1: 促吃活动，那个
0: 它不是促吃活动，它就是我生日蛋糕在那摆着
1: 啊，
0: 正好我跟那个我家的那个小姑子就一块儿下楼嘛，不是小姑子，哎，大姑姐，小姑子，
1: 哎，不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
0: 对对对，就是跟他一起去那个商场，本来是想去买那个奶茶喝的，
1: 嗯，
0: 他正好看到怎么这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们就去排了，开始还以为排不到，实际上那个两路队其实排速度很快，因为蛋糕也很大，
1: 哦，
0: 非常大，
1: 就是过去就给你切一块，
0: 然后工作人员很多，对，
1: 哦，
0: 然后那蛋糕哎挺好吃的，
1: 那你要说到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上次在咱们办公室，
0: 嗯，
1: 那个不是有个同事带了大蛋糕来分享给大家吗？那也蛮逗的，我们当时就一群人围在那，
0: 嗯，
1: 然后他就来切嘛，他叫大家自己切，大家就不好意思，就说哎，要不你切吧，你带来蛋糕嘛，他就给大家分，
0: 嗯，
1: 然后他切第一块本来是给他自己的，
0: 嗯，
1: 但是切的还蛮大的，当时我就由衷的感叹了一句，我说哇，我说这块还挺大的，
0: 嗯，
1: 没想到他突然愣了一秒钟说，啊，是啊，我想起来我减肥，来给你吧，给你吧。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1: 然后我就接到那一块了，哎呀怎么好意思呢，弄到那天中午都没吃饭了。
0: 小云姐的那个蛋糕真的是
1: 怎么回事，说好了夸人不要点名的呢，
0: 解决了我们所很多人的下午茶加午餐好吗？
1: 对对对对对，那天你一下就验证出来了谁中午能吃多少，那些像我一样吃了蛋糕中午不去吃的，
0: 你知道小云姐是有多么爱做辣椒酱吗？我，
1: 嗯
0: 哦，是辣椒酱还是那个牛肉哦，
1: 牛肉酱，
0: 对啊，
1: 它是牛肉辣椒酱，
0: 他经常会在我们的群里面说我又做了什么什么牛肉辣椒酱之类的，
1: 你尝过吗？尝过吗？
0: 我没有啊，只是看他发在群里面，然后说第二天带过来，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带过来啊
1: 这是属于刚才夸我了，现在把那个夸给收回了是吧？
0: 不是，他做的真的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但是他没有带过来我就没有办法品鉴呢，啊，
1: 不是，我跟你讲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即便带过来，
0: 嗯，
1: 你也不能这么长啊，除非
0: 到我，
1: 除非中午一块去吃饭，
0: 嗯，
1: 你要点到饭上面吃，
0: 因为我跟他的时间点不一样你知道吧，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我不在，他带过来了但是我没看见。
1: 你还真别说，就是我经常就是看到咱们群里边有些小伙伴哈，
0: 嗯，
1: 不管是哪里带来了吃的，经常就是，
0: 嗯，
1: 你看往桌上一放，就说大家想吃自己来拿，拍个照片。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这上班呢，大家全部是错峰上班的，
0: 对，
1: 就很尴尬。你说那种我没看到还好，我看到了，我愣是吃不着，你说尴尬不？
0: 哎，那上次我回来带那些吃的，你吃到了吗？
1: 这不是没有吗？
0: 你知道我带的两款蛋糕真的很好吃。
1: 我不知道啊，
0: 真的好好吃。
1: 那我下次我就只能给别人留言，我就说，哎，你带来这个，你要不你给我留一个，就只能这么留言了。
0: 你给小窗口私聊他呀。
1: 好，朋友们啊，那如果说呢，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证明你是一个资深吃货的话，那么你会怎么说？用一句话来证明，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那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小雷你好。好，小雷给大家说一下，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啊，像解放西路沿线啊，从坛子口到龙王庙啊，这一段路呢持续车多啊，目前呢还是处在缓行状态。西一环皇家湖立交沈庄立交啊，这边的这个出行呢也开始陆续进入到车多状态。当然呢，从现在的这个晚间高峰的一个这个全局来看，拥堵指数依然不高啊，通行的条件局面呢依然还是特别敞亮啊。在今天天气大好，高考结束呢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氛围呢都是相当的放松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的这个各条主干道啊，这个各条路段节点啊，截止目前为止这一刻中呢还没有特别显著的车多情况出现。而且今天啊这一下温度再度冲高啊，还得大家呢现在还得再吹会空调再安排下班啊。目前来看的话出行的路面上啊这个不算拥挤。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694米，还有抚州的环城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7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嗨，我是西玲。
3: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啊，你是一个资深吃货，你会怎么说？
8: 如果说我马上分享的内容有牛肉，你该怎么应对？
3: 那我就这么回答，什么牛肉我都吃过，所以我是一个资深吃货，但是这一款大家未必吃过。
8: 对，我们今天商城推荐的福利款平遥牛肉来了。
3: 对，
8: 它有酱香味6袋，然后原味6袋。这马上过节了吗？有很多人可能就要出去玩呐，或者是走亲访友干什么的。
3: 对，
8: 反正我觉得这种即时型的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适合，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出去玩，都适合带在身边。
3: 我觉得肯定比小云做的好吃。
8: 你刚才刚想夸他，现在又在干什么？
3: 没有，
8: 不再这么拉踩了、啊。
3: 不是，我其实是想说，小云做的已经很好吃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更好吃。
8: 你就不能说它都很好吃吗？
3: 因为其实我也没吃过。
8: 你是不是说小云主任的那个牛肉，牛肉酱你没尝过吧？
3: 没有啊。
8: 是吧？我们都是用眼睛吃了，
3: 我
8: 都是嘴巴没吃过。
3: 我都闻到了。好，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款牛肉肯定是很好吃的啊。
8: 对，首先它的原材料呢就是非常的好，它肉质呢也是酥软入味的，咸香不腻，它非常的 Q 弹，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内容在里面。
3: 对对对，
8: 保留了牛肉本身原汁原味，让你吃着安心又健康。它拒绝以次充好，就是不会用临期的库存，每一块肉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原产地的匠心出品，老人小孩都可以去放心的吃。我们这一次的商城福利价呢，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然后整整12袋呢，到手仅需199，每袋 二两多、
3: 哦、
8: 就是12袋将近3斤的熟牛肉，
3: 那还挺多的。
8: 所以各位如果喜欢吃牛肉产品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平遥的牛肉。然后购买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3: 嗯，是的，你看群里的平台人生还说，哎，有看到那个湖北女的抖音发了制作牛肉哦。
8: 啊，对呀、啊，
3: 哎，对，就是这么好吃哈、嗯。那其实好吃的呢，不仅仅是牛肉。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呀、啊、去卖过蜂蜜，
8: 嗯，
3: 就是那种像雪一样的那种蜜，雪蜜，
8: 就是白颜色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可以用直接用勺子挽着吃的那种蜜。
8: 就是它看起来很像那种冰激凌的那种。
3: 没错没错，其实，在当时我们给大家卖之前哈，我们也没有吃过那种蜂蜜，
8: 嗯、
3: 后来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还有这种的、
8: 嗯，
3: 真的就是可以当零食来吃的那种。
8: 啊，那还是有点齁，挺甜的。
3: 微吃微吃，一勺不要太大，不要太满啊。那你看，又是这种雪蜜又来了哈、啊，朋友们。其实呢，夏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就是口干啊，然后又出汗啊，尤其是晚上呢，就是大吃大喝比较油腻的朋友。
8: 嗯、
3: 其实这个时候，咱们舀上一两勺这种蜜，然后呢，不管你是嚼水喝，还是说直接舀一点放到嘴里。都是不错的，这就是来自于东北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啊。那这个呢，它其实呢，雪蜜卖得好啊，就原本价格也挺高，但今天咱们的这个宠粉福利也是给直接都没这么宠，158，吓不吓人？不是一瓶，是158，抱走6瓶，
8: 嗯，
3: 一共有6斤，天哪，这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朋友们。所以呢，想要这种就是雪蜜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去回复2个字儿“秒杀”就可以了。那其实啊，说到了，你看刚才这又是牛肉，又是雪蜜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如果说过节，如果说过节的话，要给亲朋好友去送点东西的话，我觉得刚才那两样，你送送平辈，走走朋友可以；送送长辈，是不是还要更仪式感强一点？
8: 就算不是送长辈，自己喝，在家里面宴请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的呀。白水渡康
3: 酒，
8: 对呀，大家
3: 绝对可以。
8: 来之后嘛、嗯，我们在那个小酌一下呗，
3: 推一杯换盏。
8: 对啊，就是白水渡康双龙献福酒，我听这个名字就很适合端午节，
3: 你就是非常的吉利吉祥那种感觉。
8: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这次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就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119块，算下来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想购买的小伙伴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哦。
3: 是的，好朋友们，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资深吃货，你会怎么说啊？
8: 嗯，
3: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呢，那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嘛，
8: 啊，
3: 就是，哎，我不晓得你哈，如果说你要跟朋友一块吃饭的话。那你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呢，还是说在意吃饭的环境，还是说在意就是你比较喜欢去的店？
8: 嗯、
3: 你是怎么选的？一般来讲，
8: 看心情，有的时候是分人，有的时候是分环境，有的时候分它好不好吃
3: 啊。行，就是这几个你是轮着来。
8: 嗯，
3: 而我那个朋友哈、啊，他就属于为数不多的是那种走街串巷，
8: 嗯，
3: 就是为了一口美食，他一定走到哪都会去把它给挖掘出来的那种。
8: 哇、wow, 哦
3: 那种类型，
8: 那他应该是好友圈里面那个步数最高的人吧。
3: 哎，那一类的，对，就是他说的很多好吃的地方哈。好吃的地方就是我们想去吃，但是放心，我们绝对找不着
8: 犄角旮旯那种。
3: 对，一定要他带我们去。
8: 嗯，
3: 因为有很多就那种32厅啊、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种嗯都不知道他躲哪儿那个店，说白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去找那个地方，他会消失在导航里，你找不到、
8: 啊、
3: 非要就是你把车停得很远，然后这边钻那边走才能找到那种。天哪，他有一次带我去哈、啊、我当时一看那个环境，说实话我瞬间没有食欲，你知道为什么吗？
8: 你不想下脚是吧？脚都伸不进去，
3: 你都走不进去，你知道吗、
8: 啊、
3: 你先别说那个店很小，里面坐满了人，就属于那种、嗯、如果你跟你的邻桌都在，你知道
8: 背靠背
3: 好温暖。对，就是那种，关键是吧，就是你如果要等一桌，你就排队排在那儿，然后别人在那吃，然后等你坐在那吃的时候，对不起，你旁边还站了好几个也在排队，就是那种，哇天哪，我心想是什么样的美食会值得大家这样。
8: 你知道要一旦遇到排队的状况，只要超过5个人以上、
3: 嗯、
8: 我立刻扭头走人、
3: 嗯、真的。哎，这点我跟你选择是一样，我估计都到不了5个。
8: 所以我就不会成为资深吃货的那种人。
3: 对，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半个吃货那样的，就是，但是他乐就是乐在其中，你知道吗？尤其是那种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排到了的那种，他吃就觉得哇特别香。后来我一吃，说实话也很好吃，但是
8: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等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值了。
3: 我觉得那个好吃估计是饿了，是因为你等了太久，是真的饿了。所以朋友们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资深的吃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呢？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哎，华健哥，
2: 哎，
1: 这心情不烦了吧？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0: 专穿越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现在继续给大家发掘啊，目前的晚间高峰发展到现在这一时刻，东一环西一环的出行车流关键点位呢都还是这个有所上升啊。目前的话南一环北一环轻松畅通啊，但是东向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西一环的黄家湖立交已经出现了晚间高峰的一个新动向啊，流量呢已经开始有这个聚集集中的一个出行表现。同时呢青山湖隧道啊、金东大道啊这些出行点位啊也开始逐渐的这个加强活力啊。那么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高考结束，孩子们这个暑假呢还没完全到来，这个咱们放学高峰接娃的还得继续接娃，现在出行车流呢还在一定的水平，需要大家呢备好继续的一个小心。过江桥快速路啊，现在的这个沿江一江两岸的沿江通行和城区的节点主干道通行状态呢还是能保证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694米，抚州的环城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7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7: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8: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9: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0: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1: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0: 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10: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10: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10: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下班新动力。

0: 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哎，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资深吃货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
2: 大家可能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到了饭点了，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对不对？
1: 哎，这句话我是听过很多次。
2: 对啊，就是一到饭点了，那食堂放饭啊，肯定都积极的吃饭。然后如果谁慢了半拍，一定会说他思想有问题。
1: 是。这胡椒三明治啊，天哪，我感觉你是不是老是给我们发这种大餐呢、啊、
2: 不是在自家院子里面吃那种家宴，就是在户外吃这种高级餐厅里面的披萨。
1: 就人家不是人家发一个披萨我能够理解，你这个披萨怎么感觉有一盆呢？
2: 也有可能他放大镜头了吧，我猜的。
1: 这是放大镜头吗？不是。哎，你看他这个，他这像有一个锅这么大耶。而且你看他这个切法，他都不是一扇一扇的那样切的。
2: 你不觉得很像切糕的感觉吗？怎么看
1: 天哪，三明治怎么做到的？他说资深吃货啊，喊你和年轻漂亮的麒麟小姐姐来吃披萨了。
2: 哎，
1: 我就佩服你，每次都这么喊，你也不发个地址。
2: 你再说的话，我都信我自己是年轻漂亮
1: 的
2: 小姐姐了。
1: 我已经信了。我跟你说，你这种你这样像我们过去的，我们不信。但是有些地方它确实是有好吃的啊，朋友们，如果你去了的话，那绝对是有。哎，有好吃的那个地方指的是哪个呀？我看看，
2: 好几个地方都有好吃的。
1: 不是，刚才我拿的这个正好吃的我没看见。好，比方说这个地方哈，朋友们，谁说我们到这个内蒙古草原一定是去单纯的看草原呢？其实它还有美食的啊，比方说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扎马宴啊，一听都不错呀啊。想去的话，其实我跟你说，到了那边这烤全羊肯定是有的吧啊。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烤全羊，茫茫的大草原是不是？哎，想去的话呢，关键是那边呢、啊、就是5天的时间啊，时间不是那么长，所以你假比较好请。再加上呢，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啊。所以呢，就是对于朋友们，我不想花很多钱去旅游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正好了。而且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你看还有5天的时间哈、啊，每天都有团可发，想报名随报随走哈、啊。想解锁草原和这个沙漠的朋友们就赶紧来报名了。记住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就可以了。
2: 嗯，刚才你拿走了那个就是内蒙的，就想去、哎、就想着看吃的是吧？
1: 是啊。
2: 但其实西北有好吃的，哎，西北是不是也可以吃那种类似像火锅一样的东西啊？
1: 说句大实话啊，
2: 嗯，
1: 西北那边的这个食物呢，就是它没有刚才讲的其他的地方的食物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1: 因为西北啊，它一路的风景特别美，差异很大，因为你经过了多个地方，而它每个地方的这个特色美食，它其实都不太一样。
2: 哦，
1: 就是所以它不能举出具体的哪个特别的美食来吸引你，但是。有一点可以给大家说好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也带过这个队嘛，就是你所有的你在某个地方吃饭，你只要能碰到其他旅行团队，那我们团队的这个餐饮的标配一定是最高的，
2: 嗯，
1: 这点是可以做到的。
2: 嗯，虽然现在不能提前分享一些西北的美食哈，但是西北的风景已经是绝对最好看的。
1: 哎，那是绝对的。
2: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条震撼推出的丝路甘青的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就是可以让你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省心又震撼。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的话，其实我觉得给家里长辈报一个团，跟着我们这个旅行团一块去出去旅行，毕竟是江西交通广播，绝对是放心的，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它也是一个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的一个团。
1: 哎，
2: 车子给你提前安排好，然后呢就是反正全程都是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消费的，就大家可以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
1: 是，
2: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2，1997995072。刚才我们有说到是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嘛，所以它的价格呢是每人4780元，两人同行的话呢，每人历解100，就是性价比超高的。如果你觉得电话号码有点复杂，没有关系啊，直接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西北，也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详情。
1: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啊。
2: 嗯，
1: 你像其实去到那边的很多人想到都是主食，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羊拐抓饭啊等等。其实啊，大家忽略了那边的水果也是特别好吃的。像你跑到那边，各种这个葡萄干是吧，哈密瓜，哎呀，这去到那边这必须得吃，其实这些才是最正

0: 正宗的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所以这个夏天一定要跟着咱们呢去一趟啊。这条线路呢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因为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时间也不同，价格也不同，所以看哪种更加适合你啊。7月11号和18号的呢，就是双飞8日游啊，每人是7999元啊，那7月10号和17号的呢，就是双卧10日游，每人是5699元。想去的话，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蒙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实时路况堵情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西一环南一环，包括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啊，关键快速路的出行堵情的格局已经形成啊，这个包括现在靠近到沈庄立交到啊这个前湖互通啊，丰盛快速路的南段前湖大学城这边的沿线快速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礼

0: 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了现在路面上的车流排队情况。现在西一环丰盛快速路车流饱满，黄大湖立交、沈庄立交在红谷十二厅这边的长乐胡同立交出行的排队情况，这个车流分布都还是比较集中的。西一环是老大哥那其他的沿江快速路、南一环九州高架车流出行车流呢也紧跟其后。其他的城区路面主干道在六点这个时间节点自然还是当仁不让这地面路段跟这个风格大道沿线你要说高架比不上但是在地面路段那也是人气值爆表。风格大道的世贸路、愚园路、红谷大道的愚园路这个丽景路包括现在红谷滩一侧现在的中山路和红都大道的北京路下桥，包括刚才小雷给大家反复强调高新大道在施工现在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是相对有一些难走的，北京东路这边西往东往爱西湖大桥去的方向目前是面临在万象汇这边高新大道路口等待时间偏长的一个情况需要大家做好及时掌握。谭子和老坟立交、解放西路下铁路桥这些呢也都要一些等待。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玉宁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79米，赣州五指峰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9米，上饶岑阳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27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1到31度，九江晴，20到32度，景德镇多云，18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晴，20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18到30度，鹰潭多云，18到30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呢，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就专门爱吃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注意了，并不是所有的苦味都能随便吃的。近日呢，在杭州，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啊，就因为吃了几口发苦的葫芦瓜，上吐下泻进了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个葫芦瓜发苦啊，那是因为啊，这个葫芦素毒性强。会强烈的刺激胃肠道啊，就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还有多器官损伤。这煮熟照样是有毒的，所以别一味的图苦，像这种必须直接扔掉。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资深吃货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是来怎么说的。哎呦，这位朋友，哎呀，发来了这么多个发来这么多个图片视频怎么的？姚哥是想说他走在哪儿就拍那个自助的那个照片是吗？还是说我们刚才在聊自助，所以他拍了一个这什么
1: 五元自助
0: 五元自助，全场五元，几十个品种，随便吃不限量。哇，这样的自助那应该怎么都能吃回来吧。好，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小的自选地摊，你看过吗？最早的时候是一块钱三样
1: 自选地摊。没有，哎，
0: 啊，你没见过吗？
1: 要么就是东北的跟这不一样，
0: 它相当于就是在地上放了一排那种小篓子，然后每个篓子里面都有不同的东西，例如这个是小剪刀啊，那个是什么什么，它就一块钱三样，一块钱你选三样东西走。
1: 这不就跟那个就是什么马上要倒闭啦，然后什么撇给钱就卖的那个什么什么那种
0: 之类的
1: 店差不多吗？
0: 后来我看到的就变成十块钱三样了，这一类型的。对对对，我讲的就是这种店。这种店的话，其实我发现还蛮多人喜欢去逛的，虽然买很多就是平时他可能都不会想到用的东西，但他总感觉他赚了便宜。
1: 哎，我总喜欢去那里面买那个头绳扎，就是女生头发，女士那头不是很长吗？然后去那买那个头绳，就是几块钱好几个的那种。我也很喜欢去那种店里买头绳，因为我经常
0: 那
1: 个头绳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可能前两天还觉得哎我好多好多头绳，过两天我突然发现好像就没有几个了。
0: 不是，麒麟，你喜欢买头绳？
1: 不是，是因为我随手乱扔啊。
0: 哦，问题是从我感觉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就没看过你扎头发。是
1: 我扎头发是在家扎的比较多。
0: 哦，你是喜欢扎的自己照镜子看是吧？你出门你反而不扎是吗？
1: 带孩子就扎头比较多呀。
0: 哦，这个原因是吧？
1: 因为他会经常抓你头发呀。
0: 那我觉得那你不要买五颜六色的，
1: 你买纯黑的。
0: 你反正就买给他看。
1: 不是给他看，是因为他抓我头发，我就怕他把头发、
0: 丢了，然后你又换一个，丢了你又换一个，这样。
1: 对，然后我就会经常把头发扎起来，然后那有的时候可能随手一放，现在唉，就是脑子不太好嘛，就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
0: 太不容易了。后来结果有一天，等到你们家孩子长大了，你就发现，哎，他有一个秘密保存的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你的一些，全部给你薅出去了。好，来看到这个右手留言说，我见过一个男士吃自助啊，吃了三碗蛋炒饭。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没吃，喝的都没喝。那他只
1: 那个自助餐里的蛋炒饭这么好吃吗？
0: 不是，你看的，然后就爱1054留言说，那他是真的饿，他家不是为了吃回来。
1: 但是自助餐里面有很多顶饱的吃的呀。
0: 他独爱蛋炒饭是吧？
1: 自助的里面不是还有煮各种地方的面条啊，或者是这么什么汤粉啊，乱七糟的，还有的时候还有那个烤肉啊什么的，怎么就单选他的那个蛋炒饭那摊呢？
0: 真的是，你真的是让我万万没想到啊。
1: 还是说他那个蛋炒饭特别的好？
0: 然后那个小阿姨回，人才。
1: 是啊。
0: 好，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不到的啊，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奖品其实跟盲盒似的啊。你看现在如果说进入到咱们这个商城的话呢啊，它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这是咱们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活动限时开启啊。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期间。首先大家可以领5到10元钱的这个拼手气券，然后支付成功之后啊，自动弹窗会送一个8块8毛钱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然后全店的这个实物产品呢，实付满618会赠送咖啡杯盲盒活动，这个赠品有限啊，先到先得，还有每天限量的这个抢购福利品啊，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好，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参与方式。首先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微信小程序里边，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去点击潮派江西，然后就可以进入。朋友们，想不到的福利在等着你啊，抢！

0: 是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出现路况啊。就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南昌的啊这个东半边啊，似乎路况车流呢已经开始啊这个可以啊这个高枕无忧了啊。这现在基本上这个大家都已经下班到家啊，这个晚饭摆上了，这个出行路况啊，这已经是这个无伤大雅了。那当然呢，个别的路段，比如说京东大道啊，此刻呢是6点钟刚刚进入到一个放学啊，所以6点钟京东大道江科周边的一个出行车流呢有一个反向的上升，但其他路段啊，火炬大街也好啊，这个北京东路其他路段也好，高新大道也好啊，这个出行路况都是在逐步下降的。老城区八一大道广场周边潭子和老人立交解放西路之前的车多的缓行情况呢也都得到缓解，东一环高架呢也现在基本不用担心了。但是往城区啊，红谷滩这一侧西半边来看的话啊，这个现在啊，在医院路隧道啊，包括像红谷滩核心区、像金融大街、世贸路这边的，供大家呢这个安心回家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的午休线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621米，赣州赣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9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6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资深吃货哈。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兜里有好吃的。
0: 你赢了。
1: 只能说我爱吃零食，并不代表说我是一个资深的吃货。
0: 嗯，
1: 因为吃零食跟吃好吃，吃那个资深吃货的吃的那些美食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那我刚才想到另一句，我碗里有好吃的。
1: 对，那可能就是会比我资深一些。
0: 更加资深一些是吧？
1: 对。
0: 好，其实我看到有个朋友的这个留言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1: 嗯、
0: 他说别人出门都是在看风景，我出门全部盯着路边的小餐饮。
1: 哦，还挺押韵。
0: 没问题啊。好，再来看到这个老街寻味啊。他说从小到大逛遍整条老街，每家老爹不是还老、哦、每家老店的招牌菜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1: 哇
0: 哇、哦、厉害，那厉害。就比方说别人问到你，哎，我说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菜，他哦，我知道是哪家的什么什么的、
1: 哦、
0: 厉害，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
0: 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我有个朋友，他是那个在大学当老师嘛，我到他们学校去玩，他们学校有一条那个美食街，就是我当时一看，哇，这个美食街就是在大学里面已经算很酷了、
1: 嗯、
0: 一条长长的街，然后两边都是店面的那种、
1: 嗯、
0: 当时我在那走，他就问，他说你想吃什么，后来我就说我想吃什么什么，他就哎哪家店有，我想吃什么什么哪家店有，我说这里每个店你都熟吗，他说不能说很熟吧，但是每家店我肯定都吃过。
1: 请问他们大学那个就是美食街是刷他们大学自己的饭卡吗？
0: 这个我都没关注哎，但我就觉得幸福感有点爆棚的那种，
1: 就是很像我们去逛那些旅游景点的夜市的那种摊位嘛、
0: 嗯、而且你知道还要怎么把幸福感再爆棚一点吗？
1: 怎样？
0: 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不要挑那种大学生上下课的时间、
1: 嗯、
0: 哦，不是就是大学生还没放学，人家还在上课、
1: 嗯、
0: 但是呢那些街店已经开启了、
1: 嗯、
0: 然后你真的就那种任你游走，然后全部都来，哎，来这吃吧，你就溜达了一圈然后去选，因为你等到那个到了中午的那个点嘛，那很多学生出来了嘛、
1: 嗯、
0: 那就到处都是人挤人了嘛、
1: 嗯、就大学里面自带商业街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选一个地方。

0: 然后你再坐进去，其实人就很多嘛，那
1: 嗯哼。
0: 就没有那种就是我包场子的那种感觉了。好，朋友们，那其实啊，我跟你说，咱们有的团呢、啊，你真的是感受到了那种包场子的感觉哈。
1: 又想发好吃的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哎，我记得是哪个团呢？就是哦，对对对，内蒙古的那个团，它是可以那种私人定制的。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现在旅游团真的是，如果你可以的话，
0: 很人性化。
1: 都可以跟他进行私人定制，然后进行聊啊，
0: 哦，
1: 好
0: 都有
1: 云
0: 是吧？
1: 南也差不多，
0: 哦，都有。
1: 他也接这种私人小团。
0: 对对对，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跟着一大帮人那样走的话，你几个好朋友或者你们
1: 对，
0: 一家人一起出去玩，他也这种就叫私人定制团啊，
1: 嗯哼，
0: 他们也是可以接单的。
1: 支持小团嘛。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去玩的话呢，你可能就觉得我不跟陌生人打交道的那种局促感就没有，大家一
1: 是。
0: 家人玩得开开心，又有个导游全程陪伴，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嗯。
0: 好，如果你想去内蒙古玩的话啊，这次是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特色啊？蓝色鲤鱼哈达啊，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啊，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等等，还有一天晚上呢是住这个特色草原蒙古包的，关键是价格很优惠，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好，朋友们想去的话就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除了内蒙有这种私人定制的团之外呢，其实云南这个路线也是接受这种私人定制，然后支持小团的旅行的一个路线。
0: 是的。
1: 像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共6天的行程，让你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
0: 哎。
1: 每人只需要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立减100，就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没有其他任何隐形套路，就是。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没有那种很早要起早去出发的这种旅
0: 就不
1: 游。
0: 会很赶，
1: 对，
0: 就比较悠闲。
1: 就是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嘛。就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跟团，就是因为他们的行程真的好赶，然后几
0: 是，
1: 点钟要起来，然后7点钟要吃完早饭，
0: 对，
1: 然
0: 就
1: 后
0: 觉得
1: 去。
0: 很累哈。
1: 对啊，所以像去云南的话呢，就让你悠哉悠哉的慢悠悠的旅行。像情侣出游啊，家庭遛娃呀，朋友结婚结伴呐、啊，都可以。就是很多现在不是还有那种旅行结婚的吗？
0: 对对
1: 其实有
0: 对
1: 的时
0: 对，
1: 候我觉得这种也 OK。
0: 嗯。
1: 首先，他也真的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的，所以想要就是走这种路线的小伙伴呢，可以找我们的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是的，好，朋友们呢，再给大家说到问到家啊，就是想不想一天之内啊，从雪山穿到草原，哇，这有点瞬移的感觉哈。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啊，去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哎，这次咱们江西交通广播为你特别定制的啊，这是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因为它有两种选择啊，第一种呢就是你如果选择是双飞的这种啊，就是8日游，它是7月11号和18号两种啊，两个日子。那如果你是选择双卧10日游的，那就是7月10号和17号啊这两个日子。当然了，双飞的比这个双卧的要更加省时间一点啊，
1: 嗯，
0: 同时价格也会更贵一点，所以
1: 是，
0: 看哪种你更加适合哈。
1: 嗯，
0: 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新疆"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今天蓝天白云的道路啊，这个天气状况特别不错啊，那路况呢自然也是相当给面子啊。这个晚间高峰的话啊，这个没多久啊就去收尾了。现在观察来看啊，这个从东一环红都高架到后面的北京东路啊、老城区的通行路段、广场周边的行车秩序都已经全线恢复啊。当然西环的话，丰盛快速出行车流呢也在虽然落后一步啊，但

0: 势也在慢慢的恢复缓解。但是稍微注意一下英雄大桥啊，此刻英雄大桥在进城啊，往这个水产市场这边方向来走的话，观察到了还有一定的车道排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啊。那么其他的老城区路段，红谷潭的核心上班点位，摩天大楼底下的这些关键干道，出行条件呢也在大幅改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五修线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621米，赣州赣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9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5: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5: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5: FM 101.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1: 好，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资深吃货啊，你怎么看啊？不是，你怎么说啊？好，我们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都是用一句话来去证明自己到底有如何的资深。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恶心人的留言说，手机里面啊，收藏最多的不是攻略，是凌晨也能够送到家的各种美食外卖。
7: 哟，
1: 其实这点我倒不知道，那个外卖美食外卖它是24小时都有人送吗？
7: 有24小时都会送的，但是夜间好像配送费高一些吧。
1: 哦，那倒也是啊，因为毕竟这人家也非常的辛苦啊。
7: 对啊。
1: 好，再来看到这个一口沦陷啊，林云说，不管心情好坏，一顿美食下肚，所有的烦恼立马烟消云散。哎，
7: 就用这种方法安利自己，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自己上秤之后重了很多。
1: 那么这时候你吃不吃反正心情都不太好了，
7: 因为有很多时候动不动奖励自己，动不动奖励自己，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体重就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前两天咱们也聊到了，特别羡慕那些就是光吃不胖的朋友们哈，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再来看到这个左边小城留言说，到一座城市啊，这个不打卡景点，就专门去跑犄角旮旯去找本地人私藏的一些小店。这个就有点像我讲的那个朋友。
7: 对，
1: 对吧？
7: 走街串巷嘛。
1: 对，就那些店一般别人发现不了啊，他绝对能够发现得了哈。好，再来看着这个囤货大户。 囤货大户，你这还用留言吗？你看这个名字，囤货大户。他说家里的储物柜啊，永远都是放得满满的，空着一半呢，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7: 哎，但是你说储物柜放这么好吃的，我有发言权哈。
1: 嗯，
7: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食物很好吃。
1: 对。
7: 但是你一旦把东西放到储物柜的时候，你摆的满满当当，很多零食放在里面的时候，
1: 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
7: 就是你会很少想起来吃。
1: 对对对对对。
7: 反而很少的时候，就说哎。怎么这个零食又没了呢？哎，我要再去买点。结果当你买了一大堆零食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好像哎，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吃了，就会在那放着。
1: 没错，这其实就是那句话说，有的人呢其实就是然后呢，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物以稀为贵。
7: 嗯，
1: 少的东西你总惦记着它，一多你就不把它当回事了。
7: 嗯，对，
1: 就是其实已经有蛮多人跟我讲过这样一个事儿哈。
7: 嗯，
1: 就是比方说他们经常是这样的。偶尔吃到了一个东西，哎呀，觉得很好吃，
7: 嗯，
1: 然后他又去买一次，哎，觉得很好吃，后来他就囤一大箱放到家，
7: 啊，
1: 结果他不是吃完的，是后来最后放的，哦，
7: 过
1: 期了，对，他都没吃完。其实人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心理。
7: 我告诉你，之前我
1: 过犹不及，嗯，
7: 去那个美甲店里做美甲的时候，然后那个老板娘给了我一包很好吃的辣条，
1: 对，
7: 然后我去那个零食店里就买到了，
1: 嗯，
7: 买完之后开始只买了一包，然后那一包其实我拆开之后很快就吃完了，
1: 对，
7: 但我想说，哎呀，太麻烦了，每次要走，虽然那零食店又不是很远，但是我不想折腾，
1: 嗯，
7: 我又去那儿买了好几包，结果好家伙，我就愣是没想开，
1: 没想开
7: 不是没想到去把它打开，
1: 哦，
7: 是买了好几包，没有一包打开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些零食啊，你是属于那种自己在那吃，
7: 嗯，
1: 可以慢慢吃的，但有些零食感觉它的拆开就是为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7: 是
1: 一个人吃完它其实很难，
7: 是啊，
1: 尤其是像薯片这种的，
7: 嗯，
1: 因为薯片它很多人是这样的哈，如果是大家一帮朋友，你几片我几片，味道尝到了又分完了，
7: 嗯，
1: 如果你一个人吃，不是说你吃不完，但有的人体质他又会上火，
7: 对，
1: 单独吃完一包薯片，哎呀，喉咙肿了，
7: 而且关键好撑，你吃完，薯片你肯定要喝水，你喝水的话，哦，好胀，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1: 所以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这个吃东西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啊。
7: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像来看到这位朋友啊，叫做小吃货留言说，小的时候。零食的钱全部砸在零食，啊，你叫做就是啊，零花钱，
7: 零
1: 花钱
7: 砸零食，
1: 零花钱全部花在吃零食上了。长大了，工资一半花在吃喝上了。
7: 嗯，
1: 那很好啊，就是你把这个优良的这个作风从小发扬到大呀。
7: 嗯，
1: 其实这也没错，民以食为天。
7: 嗯，
1: 对不对？只是说咱们在吃上面呢，就是要吃的健康。
7: 嗯，
1: 要吃的值得，是不是？好，再看到这个无辣不欢啊，留言说，他说一顿不吃辣就浑身不得劲儿。
7: 嗯。
1: 这越辣越上头，越吃越停不下来。哎，我问你，你属于一个能吃辣的人吗？
7: 我还行，
1: 还行。
7: 嗯，
1: 就是在南昌有那么一种辣哈，
7: 嗯，
1: 是属于那种你当时吃的时候你觉得很好吃，很好吃，你也不会觉得太辣，但吃完了以后受不了了，就吃完了以后感觉它有回辣，
7: 嗯，
1: 然后就哎呀好辣好辣不得了不得了，这怎么也很难缓解。像这种辣其实它就有点过了。它其实这样是伤人的，
7: 哦，嗯，
1: 真正的那种辣就是你觉得辣，但是你能接受，你还能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慢慢的辣，
7: 嗯，
1: 这种是正常的，
7: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去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哎，好像就大家一直在探讨就是这个面对辣和咸能不能把握度，好像没有谁说我吃甜就受不了，哎呀不行不行太甜了，好像没有这样的哈。
7: 也有说齁甜的呀，刚才说蜂蜜的时候不是齁甜啊？
1: 啊，刚才说那个月饼，你说月饼尝一口，哎呀不错，你叫我一口吃掉一个，哎呦天哪！齁甜，
7: 是啊，你就是甜到发腻的那种感觉，也蛮难受的耶。
1: 美食虽多，要把握度哦，朋友们。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

0: 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0: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太过分了，你看这个平淡人生，直接哎呀，上美图这么多吃的，他这发来的啥美，这什么美食所有是什么意思？是你觉得好吃的全部拍了张照在那留着纪念还怎么的？
3: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餐。
2: 他说全是美食片片。啊，真的是，如果这些都在我的餐桌上面的话，
3: 我对你的成见就是一顿大餐。
2: 那我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碗。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好，来看到其他朋友发来的这个我们看看啊。好，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资深吃货哈。
3: 嗯。
2: 好，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人间烟火留言说，这个饭菜好不好吃不用别人推荐，尝一口我就能分出高低。这
3: 一
2: 看就是、
3: 啊、那不应该是说，哎呀，刚才速度太快了，再多吃两口，那不应该多吃好几口吗？
2: 是，猪八戒也这么说。哎呀，这人参果呀，我是放进去就吃了。
3: 对呀、啊、
2: 都没尝出味儿，再来啊。
3: 你真是太实诚了，就吃一口
2: 啊，
3: 你得吃好几口。
2: 这就跟别人说那个吃饺子似的。嗯，他说来来来，吃一个饺子尝尝味儿。哎呀，我这没吃到十个饺子我都吃不出什么味儿。
3: 然后自己多吃好几口。
2: 哎，你还别说，以前在我问你啊，是不是在你们那边吃饺子他是算吃的比较多的吗？是这样的吗？
3: 没有，有事没事吃饺子，什么玩意儿都可以往饺子上靠。
2: 不是，我问一下你、啊、
3: 今天我开心的吃，明天不开心我吃，今天过节了我吃，明天没过节我也吃。
2: 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你们那吃饺子是相当于我们在这吃、嗯、我们这吃饭吗？概率有这么高，还是说相当于
3: 概率是多，但也不至于像吃饭一样。
2: 哦，那就相当于我们吃馒头了，
3: 嗯，
2: 或者吃包子，对吧？
3: 因为其实包饺子它有点省事儿，是你前期可能花费的时间比较多，
2: 嗯，
3: 但你后期的话呢，你做完一顿饺子之后，可能就不用做菜
2: 了呀，就可以吃蛮久啊。
3: 对，你就不用做菜啦，在冰箱里冻一下，然后你今天觉得说，哎呀，我不想做饭，也不想炒菜，那我直接从那个冰箱里面，就是把前几天包好的饺子去
2: 拿出来吃，
3: 煮一下，
2: 然后就比较方便。
3: 对呀、啊，
2: 嗯，
3: 然后完了之后，你可以再过油煎一下或者怎么样。
2: 小的时候就是我经常吃饺子，但是我感觉在我的印象里，饺子就永远只有一种馅儿，韭菜馅儿，
3: 韭菜肉馅儿吧，
2: 啊，就只有这一种馅儿。
3: 其实在东北有很多馅儿、但是我突然发现，就是好像南昌可能本土更喜欢吃韭菜肉馅儿的吧？
2: 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3: 是因为吃习惯了，所以才喜欢韭菜肉馅儿。
2: 我感觉小时候只有这一种馅儿，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哦，然后我才发现有一些不同的店，有一些专门的那种饺子，
3: 嗯、
2: 他们有各种馅儿、
3: 嗯。对呀、啊、对呀、啊，
2: 什么什么包什么胡萝卜肉的，
3: 哎，那太简单了，
2: 就是各种，对对对，其实
3: 羊肉茴香，
2: 后来我就觉得除了韭菜馅的什么都好吃，什么饺子都好吃。
3: 哎，不，你不爱吃韭菜肉馅的吗？
2: 不是，可能因为吃多了嘛，因为小时候只有这一种啊。
3: 但是你跟我家里面，就是我婆家这边的人哈、
2: 嗯、
3: 可能是相反的、
2: 哦、
3: 他们是吃习惯了韭菜肉馅的，就已经习惯这个肉馅的这个饺子了、
2: 哦、
3: 所以让他们吃新鲜的，就是其他馅的
2: 他反而
3: 不习惯。
2: 好，那说到这个，那我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在南昌有这么久了，是不是也会经常去喝下那个瓦罐汤，对不对？
3: 会啊。
2: 瓦罐汤你最爱什么口味的？
3: 我家里自己会做，哎，皮蛋的。
2: 皮蛋肉饼的。
3: 对，我想吃那个皮蛋化开的。
2: 好。哦，化开的那种。
3: 对。
2: 化开那种，那精髓全在汤里了啊。
3: 嗯。
2: 那个后来我就发现，就是那个鸡蛋肉饼，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搭配嘛。
3: 对。
2: 当然它有各种口味的。
3: 嗯。
2: 但是虽然这个最多，但我就发现，诶，大家其实点这个还是永远点了最多的。我每次去我就尽可能就
3: 标配。
2: 不点这个标配，
3: 嗯，
2: 就我发现大家都点这个，然后我第二选就会选皮蛋的，嗯，我也觉得很好吃，
3: 嗯，
2: 但是，至于别人点什么什么海带的呀，
3: 排骨的，
2: 什么莲藕的呀，墨鱼的。

0: 炸树菇的，
1: 对，其实这些我都吃的不太多，我这种感觉就是有这个味儿，但是你叫我去点，我就不太会去点，就是每个人的口味还是不一样嘛，是吧？
0: 但是说实话，这么多口味的肉饼汤里面，其实我个人吃不习惯的是
1: 哪个
0: 墨鱼的，
1: 墨鱼的，
0: 因为墨鱼的味道，
1: 可能你不太吃墨鱼，
0: 它的味道其实蛮浓的，蛮冲的，
1: 对，
0: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吃墨鱼味的。
1: 哦，那是因为不太喜欢这个墨鱼的味道，好，我们再看到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朋友啊，我愿意留言说，他说哪怕是多绕几公里，也坚决不吃味道敷衍的这个街边餐饮。
0: 所以你的油费都用来吃，花费在就是吃的地方去了是吗？
1: 可以，没问题啊，你是为了美食跑那么远你都愿意啊，那确实是哈。好，再看到这个，这个叫吃饭之外留言说，一天三餐根本就不够吃。上午下午加餐，睡前还得来一口，哦，就是你还得吃个夜宵。那我觉得你应该回到就是幼儿园时期，幼儿园现在叫什么三餐两点
0: 啊，对，上午有间食，下午有间食，
1: 人家吃五顿，
0: 对，
1: 是不是挺好的啊？好，再看到这个我本挑剔留言说，他说外面的这个饭店吃多了啊，嘴巴就养得比较刁，家常饭呢都能吃出别样的味道。
0: 大家不是说在外面吃多了反而觉得家常菜更好吃吗？
1: 对对对，
0: 他怎么是反过来的呢？
1: 那你这个领悟也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哈。很多是觉得就是在外面真的是你吃来吃去其实还是家里的好吃，
0: 对啊，
1: 只不过家里是因为做起来比较麻烦，甚至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基本上资深吃货基本上都会自己做吃的，做的蛮好吃的，你发现
0: 了没有？是吧？刚才我也说了，就因为他是会做，他其实知道里面的一些学问跟门道，比如说里面的一些什么口味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那像我们不会做的话，就只能说，可能就是好吃。
1: 对，因为我们不会做，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太挑。
0: 哎，说比如说在哪个菜里面加了一道什么东西，
1: 对，
0: 然后就会让它这个味道变得不太一样，比如说提了鲜，比如加了糖就会提鲜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因为想起我那个就是那个邻居，他不是那个。做蛋糕的嘛，就每次他做出一个蛋糕，我先不说好不好吃吧，就我们就觉得好神奇，就是基本上他基本上这样的哈，就是他说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蛋糕，或者你们想吃什么，然后你找张图片给我们看了啊，我们拿张图片给他看，他说好的，他明天就给你做出这一模一样的来，我们就每次觉得好神奇，我们说哇，你看到什么都能做出什么样，他说对啊，这不就是各个调料拼出来的吗？然后我就觉得好神奇，你知道吗？
0: 但是他拼出来就是艺术，我们拼出来呢就是简直没眼看。
1: 我们拼出来就是自己已经不想吃，
0: 拉去吧，
1: 就这个区别。所以有的时候术业有专攻哈，我们其实觉得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每一顿哈都能够吃得开开心心的，
0: 对，
1: 当然呢还要营养健康哈。
0: 是。
1: 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状况吧，其实这个吃还是要把握一个量，多吃少吃其实对身体来讲可能它都是一个负担，
0: 还要均衡的吃，
1: 没错没错。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
1: 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咯，
0: 拜 拜,
1: 拜, 拜。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儿，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作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器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这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

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泪。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

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了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签子我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1到31度，九江晴，20到32度，景德镇多云，18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晴，20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18到30度，鹰潭多云，18到30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出汗多，喝水少，吃蔬果少，这还有肠道干燥就容易便秘，建议每天呢吃足量的蔬菜水果，比方说像芹菜、菠菜、苹果、香蕉，多吃粗粮。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长期便秘不建议自行服用泻药，以免导致这肠道功能紊乱，依赖药物，应当及时的到消化内科去规范诊治，调整肠道功能，预防发展为顽固性便秘。

好朋友们，来，你看哈，如果说有这样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讲的呢就是这一次咱们的新疆之旅，这个夏天呢就跟着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咱们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啊。这里是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两种选择，圆你一个新疆梦。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双飞的话啊，那这是八日游，每人是7999块钱，有7月11号和18号这两个团期。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双卧十日游的话呢，每人是5699元，有7月10号和17号的这两个团期，看你选择啊。那里还有很多的美食，像这个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羊拐抓饭啊，顿顿都是新疆味道。想要去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有不少朋友关注到咱们这个西北大环线的这条啊丝绸之路，很多人知道它的历史，但是没有走过这条线路啊。其实尤其是它的风景特别优美啊，你想想看，一次性全打卡，像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土山、祁连草原、金华是一个都没有落下。当然这里还有双重大礼包啊，这包含了沙漠和草原的，像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这个骑马、射箭、藏服体验，一次让你玩到嗨。如果说想去的话呢，这个价格哈，听属的专有的一个福利价是每人是47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还立减100。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马上到这个端午节了啊，很多朋友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囤货了，也是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哈，因为毕竟爱吃粽子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嘛。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2026年啊知味观粽子礼盒，这里有 1.446 千克端午节送礼优选啊，这福利价啊性价比超高，是118块钱。里面有些什么呢？10个粽子，8种口味，还有3款糕点，这糕点有5枚，再加4个咸鸭蛋哈，到手一共有19件。是否已经心动了呢？如果想要的话赶紧啊，这波福利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粽子就可以了。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美食还真是挺多的啊，比方说现在啊，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呢还没吃饭的话啊，那其实呢，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一款好物啊，吃一吃，你不管是当主食啊还是说当零嘴吃都是不错的，那就是这个平遥牛肉哈。这是正宗的平遥牛肉啊，朋友们哈，你看它精选的都是黄牛肉啊，蛋白质高，低脂肪啊，关键是味道特别好哈。人家这个传统工艺啊是文火慢炖足足10几个小时才能够入味哈。今天呢

我看看这个福利价啊，咱们是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整整十二袋到手只需要199块钱，每袋有二两多，十二袋将近是3斤的熟牛肉哈。好，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其实说到这个牛肉干啊，那牛肉干配酒真的是叫越吃越有啊，朋友们。其实现在呢，爱喝酒的朋友，咱们囤点这个好酒啊，或者说啊，马上走亲访友，把这酒送给别人也是不错的。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你看这个名字啊，感觉和这个端午节还挺匹配的，是不是？好，这个酒呢，我来看一看啊。如果你在某宝上去搜过的话，同款呢也要卖到18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是跟厂家直接对接啊，所以呢福利给直接拉满，整整六瓶500毫升的这个优级纯粮酒，到手只需要119啊。这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普通的散装酒都要划算。但是库存是有限的啊，想要的话赶紧抢啊，朋友们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你看这吃着牛肉喝着酒啊，那其实呢不管是给孩子们带点这个小零嘴啊，又或者说呢平时夏天觉得容易出汗呢、啊、比较烦闷的朋友啊，去喝点这蜂蜜水还是不错的。当然咱们这个蜂蜜与众不同啊，你就用勺子碗一点放到嘴里，诶，把它慢慢的润下去，诶，对喉咙也是非常舒服的。这就是来自于这个东北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这个价格呢平时单瓶得卖99啊，今天咱们的福利价158，你可以直接抱走六瓶，一共有6斤，朋友们算下来这一斤才20多块钱。想要的话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花币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个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

七月下旬，我们的高星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星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1到31度，九江晴，20到32度，景德镇多云，18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晴，20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18到30度，鹰潭多云，18到30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风暴。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金山。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4: 旅客，前方到站是。
3: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目前南昌市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1到31度，九江晴，20到32度，景德镇多云，18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晴，20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18到30度，鹰潭多云，18到30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不知道你在行车过程中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其实这些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43就可以了解详情，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带来历史最低价，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的话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1到31度，九江晴，20到32度，济南镇多云，18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晴，20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18到30度，鹰潭多云，18到30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
1: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含往返机票仅需每人3380元，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响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还有很多超值赠送，带您品尝内蒙古特色美食。在住宿方面，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

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0: 好一点。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早上的7点02分啊，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这次五大广高速2700公桩加300米五级北段天宝收费站至宜丰服务区区间，往湖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但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的，精益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23到31度，九江晴天，20到32度，济南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1到31度，萍乡晴天，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29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1到30度，抚州晴天，21到30度，赣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
5: 大家千万别为了贪凉去洗冷水澡啊，因为冷水呢，它会刺激全身的血管收缩，血压会瞬间升高，容易诱发脑出血和血管痉挛。洗澡水温最好是控制在37度到40度之间，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就行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洗澡时间呢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洗完赶紧擦干身体，避免受凉。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

云彩旅行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天的早高峰和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今天一个早上开始，天气各方面条件都是比较不错的，经过了周一的这一轮降雨之后，从今天开始，但是到大家留意一下啊，周六又会开始降温。大家要知道这个有句话，就是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过端午，你的那个衣服，
1: 秋天的衣服，
0: 对，还得再留一留，
1: 薄长袖，
0: 对，
1: 别着急收。
0: 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话天气是比较好的，23到30度，这个周末可能会泡在雨里哈。周五是23到29度，周六是21到24度，而且是全天降雨的一个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天气的变化。当然道路上通行情况，至少今天来说，今明两天我估计早高峰应该不会受到太
1: 大
0: 的影响啊。
1: 明天是好像会阴转中雨，就雨可能会在中午下午的时候下。
0: 对，那所以大家有任何这个天气和道路的通行情况，欢迎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有时候你发现啊，你就是来公司也好啊，单位也好，你跟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班搭子嘛。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到在单位一言不发，然后就是每天只聊跟同事只聊跟工作有关系的事情。
1: 那人会抑郁吧？
0: 也没有吧，可能有些人就是特别专注，或者说他就是觉得我没有必要跟大家。哎，当然我觉得会有吧，每个办公室都会有什么奶茶搭子呀，
1: 啊，
0: 然后聊天
1: 搭
0: 子呀，厕所搭
1: 子
0: 呀，对对对对，
1: 你就算你的工作时间一直是在忙工作，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你吃饭的时候总要有个人去输出吧，我觉得。
0: 对，你在电梯里跟同事面面相觑，各玩各的手机，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同事之间呢，上班下班的一些谈资。我今天跟菲菲，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俩在聊，某位主持人最近官宣他要开全国巡演，然后他的第一站是选择在北京，然后最近在这个事情就在网上各种
1: 变成了梗，
0: 对，变成了一个梗。我们就暂且不讨论啊，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的粉丝也是非常的热情啊，但是他确实是开了一场演唱会，那场演唱会在网络上怎么讲呢，褒贬不一吧，确实来了很多的这个嘉宾哈。那他现在是有了底气，而是打算开全国巡演。我们也虽然不知道7月份到时这个演唱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确实人家是通过了审批了啊，确实人家要开这个演唱会了。然后我就跟菲菲在聊哈，因为我们可能只是说，我们毕竟人家是这个大腕儿哈，我们也不，我们只能说从主持的专业来讲，

0: 我们觉得谢娜其实当年在最早的那个综艺节目和何炅在一块儿，她就是
1: 搞笑担当，
0: 对，她很有综艺感，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在录影棚里录的那种综艺节目。
0: 我不瞒大家讲，我曾经有就是在可能在我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我还挺喜欢谢娜，我觉得她，哎呦，
1: 我也是，我也
0: 这个人好搞笑，
1: 就是
0: 她
1: 的
0: 梗
1: 其实挺多的，
0: 对对，
1: 又抛得出去又接得住，
0: 就是很有怎么讲呢，很有综艺天赋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这小姑娘好搞笑。后来有一次她也是来赣州开演唱会，我当时是在赣州音乐广播，
1: 那很早就开始开演唱会吗？
0: 没有，但那时候是拼盘的演唱会，
1: 就
0: 好
1: 几个人，
0: 还有好多人，当时我们还，我记得还有谁，还有 Twins 吧，剩下我就不太记得了，就可能还有些男明星，但当时我就特别想看
1: 谢娜
0: 演，当时觉得哇，这个主持人，因为自己是主持人，
1: 他有什么歌呀，我想知道，
0: 菠萝菠萝，那玩意儿没有菠萝菠萝蜜，反正但我也不记得那个演唱会内容是什么，但是我是近距离的接触过他的，然后我发现就是。
1: 接触以后
0: 你懂的，就没有，就觉得哦，看看他的综艺，比如说那个百变大咖秀啊什么之类的，还挺搞笑的，可能就是看完了那个搞笑的阶段之后就
1: 就是他换一个场合换一种表演形式，可能就感觉光环没有他在他擅长的领域那么大了。
0: 而且我觉得明星私下，你不要想着说明星私下和这个在舞台上是同一个人，他不可能做到的。我觉得就像我们自己下了班以后，我也很累，我也不想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摆个臭脸，我也可能会不想跟别人讲话，这也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就那一阵子，可能我刚好在那时候很刚刚大学，就是快要毕业的那个边边上嘛，然后就在赣州音乐广播实习，然后实习了以后呢，正好那段时间也是全国这种三四线城市频繁开始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就是有机会近距离的见到了很多自己小的时候觉得哎挺
1: 想要看
0: 的，其实那会儿你是最懵懂的，你追星啊什么也没有追星，我一直都没有到追星的程度，就是你喜欢一个歌手，哎想看明星啊，就是
1: 想
0: 发
1: 想去他的演唱会，会
0: 没有，那会儿是想发校内，想发 QQ 空间晒签名，
1: 对，会有
0: 晒，可以，我现在 QQ 空间里还有，就是当时和好应该是跟谢娜也有合影吧，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太多年过去了，但是我发现我自从过了那个阶段以后，对明星是完全的
1: 就是没有，不会那么的，其实也不能说是趣味，就是没有那么的热捧的去追
0: 就是没有说，
1: 最多觉得就是挺欣赏的，还可以啊。
0: 就是我会看他的演唱会，会听他的歌，我觉得哎，这个人演唱会很棒。
1: 但是不是跟那狂热粉丝似的，
0: 就是单纯的
1: 追着他的行程、啊。
0: 比如说去年，我们就看那个李荣浩的演唱会嘛。之前对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的熟悉，但听完他的演唱会以后，哇，每一首歌都很好听。然后回来我跟我老公
1: 就
0: 在车里，
1: 实力很强。
0: 对，主要是他的歌，你都觉得说还不错。然后就是在车里循环了一个多月，
1: 对啊，所以
0: 现在还会拿出来。
1: 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对这个人有非常就是炽热的那种追捧的感觉，但是你就心里就对他由衷的表示一种，
0: 包括大家说最近翻红的什么王心凌啊、徐怀钰啊，为什么他会火？当然不是因为他支持他那批粉丝变有钱了，我真的是觉得，因为他有实力，他的唱票实力摆在这儿，
1: 对，他们是。粉丝的年龄跨度其实真的还蛮大的，我感觉
0: 对、
1: 有的零零后也喜欢呢，
0: 是，
1: 然后像八零九零后就是看着他长大的那一些人也喜欢他，
0: 甚至像凤凰传奇、凤凰传奇为什么会在年轻人当中那么火，就是因为他们又很有梗又很接地气，
1: 然后歌又是那种朗朗上口，
0: 人家唱的确实好，
1: 对，
0: 是吧，人家就随便开麦随便唱，就是最后有实力的这些人，还是包括我们当年看的一些那种古早综艺，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画面。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聊，就是不是说在聊写这个，就是说了这么多啊，什么明星啊，什么演唱会啊，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
1: 对的，
0: 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再怎么说，你的青春回忆里一定会有这么一批鲜活的明星，他曾经带给过你非常难忘的回忆。你知道我那天我出现，就是我在路上开车，出现了一个非常回忆杀，就是当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1: 怎么了？是看到
0: 了？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幼儿园最近正好在叫《爸爸去哪儿》，18号我没记错，应该是下个周末就是
1: 父亲节
0: 了。然后幼儿园在叫《爸爸去哪儿》，然后每天在车里就给他放《爸爸去哪儿》。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也是那
1: 回忆起第一季《爸爸去哪儿》是哪一年播出的？
0: 应该是零，也是零，
1: 好像。是我大学，哎，是零几年吗？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大学的时候，当时大家还开着寝室的电视在那看。
0: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哇，这首歌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就是每一首歌词都会觉得说，哇，就是很有那个年代热血沸腾那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哈。
1: 就是那一波回忆杀一下就冲击我了。
0: 对，虽然我可能对于当时综艺的那些名场面没有。

0: 那么深的印象了，但是这首歌他一想起
1: 会有就跟我有的时候原来喜欢看那些电视剧啊，就他们里的那个 OST 哪怕是没有人唱的只是一个旋律，隔了很久突然听到就是真的会心潮澎湃。
0: 对，你就是会，其实你的那个澎湃，你的心突然间被击中的那个点一定是当下，就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你看那个综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那种自己很青春啊，然后包括觉得生活充满希望的自己一定是那样的，
1: 对，
0: 所以你才会对那个综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当年很火的综艺，来证明你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
1: 已经有很多人在参与这个话题了，
0: 对啊，就是很多的综艺大家不要光说地方方卫视，其实我们江西台自己也有一些综艺，就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看那个小江老师还有陆一他们当时有一个
1: 有鱼平天下，
0: 对，其实我
1: 谁又没看过呢，
0: 我小的时候还挺喜欢看那个，就是，
1: 你知道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班上就有同学就是那种什么元旦演出，就班级的元旦演出，他就是去模仿那个陆一老师或者小江老师那一段鱼平天下的，
0: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看过金飞老师那个时候也
1: 传奇故事，
0: 对，就是后来就后来就跟他
1: 有些真的好看，那种特别悬疑啊，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金飞老师人品非常好，真的是德高望重，就是私下接触
1: 很谦逊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而且包括什么小江啊陆毅啊他们其实也是
1: 人都挺好，
0: 就是私下在接触，然后也是非常有才，真的很有才的人，
1: 对对对，
0: 包括婷婷那会儿也是好像是跟小江陆毅他们那时候在思考，
1: 对对对，一起
0: 还是挺火的，我觉得哇，而且婷婷是很厉害的一点，虽然她现在可能不在我们台了，但她真的是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
1: 婷婷原来那个街头送奖的那个东西，
0: 好
1: 应该在本地是非常火的。
0: 对对对对，而且他就是能做到二十年，他的颜值没有什么
1: 都没有变
0: 化，而且他脸上没有什么科技，我们是不是太八卦了？就是我就觉得哇，童年女神，
1: 就长得就是那种幼态脸，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是人软软萌萌的那种感觉。其实你看，这也是我们江西台当年给我们普通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
1: 有，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少少可能也都知道，
0: 肯定
1: 看过，到这些
0: 包括。很多人现在还很爱看二套那个打斗地主还是打什么打扑克牌的那个电视节目，
1: 电视节目那个我不太记得了，
0: 就是在电视上打牌呀，
1: 还有个那个松柏向里万家
0: 人，
1: 那
0: 个我
1: 是也是本土人演的电视嘛，
0: 对，那个
1: 有没有搞笑，
0: 那个，对，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好像还去客串过那个电视剧，
1: 是不是当时是不是反复的观看那一集，
0: 所以我现在到了南昌以后啊，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多多卫的视频，真的就很多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评价说那是有当找回当年看那个松柏向里万家人，
1: 有他的那个真的，
0: 哪怕那个时候我是干
1: 是南昌市井气息，
0: 我是赣州人，我觉得我都是能看得了这个节目，
1: 要配个字幕对吧，如果他
0: 那会儿要，现在可以，现在可以不用了，
1: 现在已经能完全听懂南昌话的那些地道方言，是不是
0: 有一些词可能
1: 多多的有些词真的还蛮就是
0: local 的，
1: 对，
0: 就是
1: 有的时候我可能都要看一下字幕的话反应出来什么意思，
0: 要问妈妈说这个老南昌话是什么意思
1: 对，
0: 所以啊，你看我觉得这些综艺好的就是哪怕你现在再去聊起来都觉得好欢乐呀，好开心啊，所以就是它带给你
1: 的，确实带给大家很多，
0: 不需要那种太多的情绪下，就是单纯的快乐和开心，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当年很火的综艺节目啊，咱们就不说什么不年轻这种伤感，
1: 我们两个刚聊那些节目可能也蛮秀
0: 暴露年龄
1: 的
0: 甚至我刚刚我们只说的地方台其实还有中央台啊，
1: 有
0: 对对各个地方
1: 卫
0: 视
1: 啊
0: 甚至你可能当时看过的一些外国的综艺都是曾经火极一时的，
1: 其实有些本地台它当时也会转播一些外国的综艺
0: 啊，对对，后来
1: 我记得当时韩流不就是因为很多本地的那些台在转播，然后导致很多人就接触到了些什么外国的综艺节目嘛，
0: 对，好，那今天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一起来滚动头条，一起来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工信部国资委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工信部表示，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当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呢，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 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新一代通信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3: 海关总署数据表显示，1到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
2: 海关总署表示，从5月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至五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我国自主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
3: 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算力设施机架数超过了1373万标准机架，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59万单位，位居全球第二。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急剧发展，内蒙古、京津冀、甘肃、宁夏等枢纽地区各类新增算力占全国新增算力的80%以上。
2: 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市场2025年已达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加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
3: 2024到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已达50个，其中36个城市为一二线城市。近期财政部继续释放积极信号，明确将会同住建部总结经验适时推广，并将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表明未来相关部门将总结试点城市相关经验，落地完善配套政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机制，推动在更多城市开展落地。
2: 记者实地探访深圳水杯市场，有黄金商家表示，在金价上涨时一天能卖2公斤，销售额约为200万，然而近期金价持续走低，很多消费者只看不买，不少同行已经将黄金库存卖出后转行。
3: 一季度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业总收入是3562.38亿元，同比增长8.55%，按主体来分，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1565.13亿元，网络视听服务机构总收入1997.25亿元。截至3月末，全国有线电视实际用户2.05亿户，广电 5G 用户近4300万户。
2: 继续关注，天猫618开卖后上线且成交迅速破千万的新品数量，同比增长60%。开卖首阶段成交前100的单品当中，新品占比达到33%。
3: DeepSeek 官网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岗位。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全称是互联网数据中心设计规划工程师，属于算力基建、通信基建核心技术岗，负责数据中心从前期选址方案布局到施工图落地配套的全流程规划设计，是机房建设前期核心技术负责人。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 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再来看省内消息部分，今年南昌市全面上线运行江西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 2.0 版，作为全省首批试点社区市之一，此次从 1.0 版升级到 2.0 版，标志着南昌市财政管理迈入数据可塑、全程可控、精准高效、公开透明的新阶段。
3: 为持续巩固人群免疫屏障，落实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及麻腮风疫苗、人乳头瘤疫苗等免疫薄弱地区的清零行动要求，南昌市已全面启动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专项行动，面向1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为按照规范完成的人群提供免费补种服务。
2: 近日，南昌二中赣江新校区新建宿舍楼项目顺利完成全部外架拆除作业，工程从室内施工转入室外配套阶段，为按期交付投入奠定基础。
3: 每年的4月至10月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目前南昌已进入到了主汛期，汛期叠加水上作业、户外休闲活动，急性血吸虫病感染风险上升。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需要提高警惕。
2: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即将来临，为致敬广大无偿献血者的爱心善举，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南昌市将于6月13号到14号开展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融合消费活动，为成功献血的市民送上暖心消费红包，实现公益善意与城市消费活力的双向赋能。
3: 为进一步规范美丽河谷保护和建设项目资金管理，确保每一分资金都能够精准投放、高效利用，近日南昌市出台了《美丽河谷保护与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为全市27个美丽河谷保护与建设主体项目提供制度化资金保障。
2: 为满足观众入馆需求，江西省博物馆近期开放安排调整散客凭预约，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到2026年6月30号，从7月1号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3: 近日，江西省首张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一单一库改革证书在赣州正式核发。江西汇金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了全省首家享受此项改革红利的企业，这标志着赣州市在全省率先落地了检验检测资质认定新改革，为全省相关改革推进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赣州经验。
2: 日前，坐落在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的赣北食盐配送中心项目全面竣工，预计6月中旬正式投入运营，为赣北区域食盐、粮油物资安全稳定供应筑牢坚实保障屏障。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终极思考之书。我们害怕的是死亡本身还是被遗忘？如果人能永生，还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策略，他们的真正核心任务是让人类从必死的恐惧里解脱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发明的政治、艺术、科技乃至消费主义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如何绕过死亡，让生命看起来更有意义。在探究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所给出的不同生命策略后，鲍曼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必朽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性。人无法彻底逃避死亡，但可以选择怎样活，是追求不朽的幻象，还是在为他人负责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这部在鲍曼等身的著作中常被忽视的书，是为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实现。它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人类如何向死而生，特别是死亡如何内嵌在人类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读者对象远远超过了对死亡本身感兴趣的人。当死亡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我们也才得以重新反思， 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生活。

0: 好，继续来看一看，虽然没有办法流浪啊，目前南昌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是不是能说走就走啊？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咱们今天啊来到礼拜四早间高峰车流路面出行表现，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行车状态现在呢几乎都是这个丛林起伏啊，因为现在路面车流的都非常平静啊，几乎是这个一路畅通啊。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都是保持稳定发挥的，最近连晴好天气啊，所以这个特别难得啊，早间高峰呢也是基本上是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这个发挥，流量表现呢都很正常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现在无论是扩江出行还是咱们普通地面主干道的一个正常往来啊，现在通行的都是表现出色的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啊，早间高峰大家呢这个正常选择啊，相应对应的路线北京东路、北京西路、广场周边八海大道啊、阳明路、红城路关键主干道现在呢都没有压力。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了解到目前九江市的牛湖路西向东拥堵520米，赣州上饶城区各调整，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

0: 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早间高峰总体来说是非常畅通的，小雷路况也是言简意赅啊。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1054交通在线和大家也和各位一起来共享今天周四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此刻要重点留意西环啊，西环在目前从叠子湖互通排到了这个前湖湖大道互通，一路呢都是有走走停停，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此刻丰盛快速路西环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
1: 尤其是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车比较多。
0: 对，其他路段就是一个正常的早高峰的局面啊。那么交通在线也会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分享在路上的这个心情。当然还有刚刚很多朋友说我们俩聊得忘我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有回忆杀了，而且就确实每个人都可能会涌起一波非常欢乐的回忆，所以大家也和我们很有共鸣。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有什么样的综艺节目，就是当年的一档古早综艺能够暴露你的年龄，或者说就是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当时真的你们每个周末的时候都会搬着小凳子
1: 坐在电视机前，
0: 然后
1: 那个时候看综艺真的是要蹲点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什么网络电视啊，你能回看呢什么的，就是错过了直播可能还得等那个台他要不重播或者什么的，
0: 而且真的是你会很期待的，就是每天就是卡着点说我今天就是可能到了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说我今天晚上不干嘛干嘛，我要等着回家去看那个综艺哇，那会儿真的，所以就满满的回忆。我们那会儿又是那句老话，那会儿大家吃的真的很好，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都没有辜负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说到了曲苑杂谈
1: 哦，有曲艺杂谈，
0: 你看我
1: 还有正大综艺，这两个我都是听过名字，但是我那个年代已经没有在看这个类型的。
0: 正大综艺应该拍了很多年，正大综艺它最早为什么火，是因为它带你可以看世界嘛，它不是中国可以看世界，可以看到应该是吧，我小的时候对，他应该在他的那个模式是你先就是他那个主持人应该是叫吴雪纯吧，然后先带你出国，
1: 这个是完全没有怎么
0: 所以这就属于非常暴露年龄的一个事情然后他是先出国，然后就问你，比如说到了爱斯基摩他问你说这个到底作为冰岛人他们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A 是什么什么， B 是什么，然后
1: 那其实还蛮能学知识的耶，
0: 你想的是你从小过来估计就是个好学生，看个综艺都要学知识
1: 因为你刚刚讲的就是这种啊，
0: 就长见识
1: 国外的文化，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反正算是最早的综艺吧，曲苑杂谈就那会儿看什么小品啊相声
1: 哦，
0: 我记得是大概是晚上7:30吧，然后主要是他那个音乐

0: 就他那个主题曲啊，我知道很多听友这会儿已经哼起来
1: 了，那个旋律就在脑海里面已经
0: 回请看屈原，走调走调，但等大家来唱啊，就是还能哼，能记得起来，也可以发语音跟我们哼两句啊。
1: 对，有人发语音到我们公众平台，但公众平台暂时听不了，可以到群里面来发一下。
0: 对，是曲原杂谈，很多朋友都说。然后这个我们的听友说，他说这时候。那个时候周六就等着看正大剧场，正大剧场播什么的我已经想不起来，正大综艺和正大剧场有什么区别，
1: 应该是一个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再暴露你了，
1: 还是都是支线呢，
0: 是王雪纯，王振中说不是吴雪纯，是王雪纯，我始终觉得他跟那个谁刘纯燕傻傻分不清清楚，刘纯燕你应该知道是谁吧，金龟子，
1: 哦哦哦，你一定要就是把他的那个 IP 的名字说出来
0: 啊，这个那你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小时候还天天搬着凳子看
1: 大
0: 风
1: 车
0: 呢，
1: 那个真的是每个小朋友童年的回忆吧，
0: 啊，当然最大的童年回忆应该是看天气预报那会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新闻联播那会儿也看不懂小的时候，但是就一定会搬着凳子看天气预报，
1: 我最喜欢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是每次我们就是有原来暑假有的时候班上学校里面有那个补课，高中初中的时候，但是一般就是温度如果上了37度第二天不用上课，
0: 怪不得所以每天搬着板凳在那看南昌的天气，
1: 对对，就等南昌天气出来看到报不报上37度了、
0: 然后沈沈说，他说安徽卫视超级大赢家，东南卫视开心100、
1: 这个、
0: 都爱看，开心100我那会儿也很爱看，就是因为福建嘛，它可能是沿海，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这种综艺的理念其实蛮超前的。就最开始，其实说实话，很多的那些综艺节目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借鉴，但是我觉得东南卫视是那会儿算是比较开放的，
1: 比较
0: 不管是对他们的游戏啊，包括他们请的嘉宾啊，都是那种还算是比较放得开的。
1: 最开始那个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是哪个位置？
0: 安徽台吧，是不是？
1: 哦、安徽吗？
0: 啊，反正男生女生向前冲就是让大家掉水里的那个节目。
1: 对，那个节目其实也很好看的，就是手心冒汗啊。
0: 山东卫视那会儿也有啊。而且我那时候喜欢在中午的时候看，
1: 就前两年这一股热潮不是当时还
0: 对
1: 复古了一
0: 阵吗，就这段时间还有嘛，就现在带很多人搬到了，去年都有，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了很多、
1: 哦、
0: 就很多人去挑战成功、啊、
1: 就是现在可能变成了小屏，在小屏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0: 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江西台也做过就类似的综艺，我如果没有，
1: 好像可能
0: 是好像
1: 是
0: 有，我反正在南昌是有办过、哦、不记得是哪个频道，反正我们江西台也有做过、
1: 嗯、
0: 就当时在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特别火的时候，山东台也做过，你知道为什么我对他印象是特别深吗、
1: 嗯、
0: 就山东台的所有的综艺都会放那个蓝翔啊，或者是挖或者是新东方的广告，印象很深刻，
1: 嗯，那个广告真的深入人心，
0: 然后他说顺顺说，他说还有这个银河之星大擂台有多少人有印象，
1: 那是演啥的，
0: 那是一档最早的唱歌综艺，他说因为本人唱小小少年也还可以、
1: 哦、
0: 就是那会儿他是类似于什么呢，小朋友
1: 看湖南卫视的综艺，我看到没那句话有些人他就是不太愿意
0: 随大溜，
1: 对对对对，
0: 但那会儿东南就是开心100我也很爱看，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个节目了，主持人是什么也不太记得了，
1: 就是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
0: 那会儿安徽卫视也有蛮多综艺的，那个主持人我倒记得是叫什么冰，李冰还是什么冰，和周群我印象很深刻、
1: 哦、
0: 就是觉得又很有气质，然后又挺放得开的一个女主持人、嗯、
1: 对对对，
0: 安徽卫视那会儿也有些综艺挺火的，然后甚至说他说 MTV 天籁村每天放学回家必看，然后 MTV 现在也看不到了，那会儿 MTV 就是李晨啊，不是那个大黑牛李晨，是一个 DJ 李晨，
1: 大大的那个瘦瘦的
0: 啊，对，你应该有印象，就 MTV 那会儿是我们最早接触什么欧美音乐啊，然后那种时尚音乐，就是 MTV
1: 音乐，
0: 就是你打开那个台，主持人好
1: 潮，
0: 对，好洋气，就对于我们那种小镇青年来说，小镇儿童来说，哇，你打开电视机看到他们都好洋气好时尚，然后那个一口标准的英语，就会天生的有那种羡慕的感觉、
1: 嗯、
0: 所以
1: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会对那种光鲜陆离生活的这种向往嘛，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小雷的空拍机说周末早上的霹雳游侠不好看吗，啊啊，
1: 霹雳游侠
0: 这我是真不知道，哎，
1: 这名字为什么听着像什么电影，
0: 嗯嗯，然后很多朋友说正大综艺是旅游博主开山鼻祖，是的，
1: 哦，
0: 包括现在很火的那个应该很多朋友都刷到过他吧，他的那个中文名字我下面想 Jason 刘雨欣吧，应该没记错，我们当时去这个别的城市的时候
1: 找那旅游攻略，
0: 对，很多人都会刷的刘雨欣，我没记错的话他最早也是在某个台、嗯、山东台还是哪个台
1: 主持综艺，
0: 对，就是做那种旅游美食综艺的主持，后来他自己出来开了个号、
1: 哦，
0: 然后现在在网上也是千万的、
1: 哦、
0: 啊，对 ，X Fun， 没错没错，第一，哇，大家都很有，
1: 你看
0: 很有这个，
1: 这个、
0: 对对对对，刘雨欣，是的，是的，然后
1: 他
0: 也是最早做那个美食，应该讲是现在美食博主的前辈吧，都不能算鼻祖、
1: 哦，
0: 鼻祖还是大家讲的正大综艺，
1: 对对对，那真的是最早了。

0: 是，
1: 而且我觉得那会儿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正大综艺主持人的工作，可以天天带薪出去玩，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就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那个王雪纯。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说的啊。
1: 对，他说有朋友说正大综艺的主持人不是赵忠祥和杨澜吗？这我
0: 是
1: 真不记得了，
0: 所以到底是谁，待会来 AI 问一下。
1: 应该是有，他们是
0: 会是不是有可能换，也有换过，因为我记得有原来有些节目他其实也会中间换。
1: 确实这个我记得的，最早是赵忠祥和杨澜，他是
0: 很早以前，
1: 他有场内和场外，就是场外的人可以全世界各地的玩，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他。而且那会儿也因为杨澜不是也是英语很好嘛，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那个节目很洋气。
0: 是
1: 好，
0: 你能通过那个节目又能够感觉走出去看一下的感觉，
1: 因为那会儿走出国门太难了，所以不像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自媒体，走出国门给别人拍 vlog， 但那会儿的话只能靠就是央媒的这种力量，然后看一看就是国际上或者说整个地球都在发生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视野。
0: 对对对，
1: 好了，继续分享雷啊，在稍后的时间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早高峰最新的道路表现，我们还是要回到南昌。哎，我们有朋友真的唱了，要不要听一下？因为小雷现在这会儿还没接进来嘛，我们居然有听友这么有才，我觉得必须要放一下。
0: 因为刚刚有 Q 到有在微信上，
1: 对，有朋友还会唱那个正大综艺的主题歌嘛，然后有朋友真的会。
0: 他应该唱的是曲苑杂谈
1: 啊，对，曲苑杂谈，对，
0: 放一下。
2: 香山是博主的小兵，魔术杂技
1: 有那个味儿了。
2: 评书
1: 笑话，
0: 哦，这个他那个点都动了。
2: 东西南北中，军情看，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1: 鼓掌！
0: 哇哇，他真的
1: 很有那个评书
0: 的
1: 那个
0: 味儿
1: 了，哇塞！而且
0: 下一句就要开始评书了。这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对对，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曲苑杂谈。我又就想一下，
0: 就是真的是深入人心的。
1: 那个主持人我也记得，叫汪文华，也是一个那种很温柔气质的一个主持人了。
0: 书院气
1: 质，对对对，那你有印象是吗？
0: 没有，就是你这样形容，我觉得跟那个节目也是。
1: 说的我好像，我觉得你已经看过这个古早综艺了。好，马上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啊！早上好，小雷。
3: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早间高峰出行路况啊，那今天这个早间路况呢，似乎也早高峰也回到了古早状态，出行车流呢特别的淡定从容，现在出行呢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行驶压力啊，这个今天这周啊，这个最大的任务啊，高考结束了，天气呢又是连续晴好啊，所以就目前的出行表现啊，大家呢都还是这个比较开朗啊，这个出行的话都是随机安排哈。目前当然呢，这个随着时间推移啊，这一刻钟啊，这个7:50呢，目前的西环啊，这个丰盛快速路靠近到长庚胡同这边点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车流上升，而且是由北向南的出行方向，所以关注一下啊，这个也就是西环连接新建的节点呢，这边的通行车流呢，大家呢稍微备好一下耐心啊，上学呢送娃的这些出行车流现在陆续已经出动啊，这个早间高峰路面应该这个畅通的情况啊会有所松动啊，需要大家呢做好一些相应的观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一定要谨慎的聊，因为刚才我们有听友，我们还没来得及 AI， 然后已经有听友帮我们 AI 了。大家知道正大综艺是哪一年开播的吗？
0: 90年。
1: 我要不要我要不要虚伪的说一下，我还没出生呢。那菲菲是真没
0: 出生，我是真没出生，那时候
1: 小雷也没有出生。所以就是大家，然后甚至
0: 太古早了，真的。
1: 对对对，我们有同事啊发来了说，我只记得正大综艺是赵忠祥，正大综艺最早的主持人是赵忠祥老师啊，最早还有是他和杨澜吧主持的。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刚来过南昌的朱迅也主持过，
0: 他都朱迅已经在那节目算是比较
1: 后期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新生代了，感觉那个时候的。
1: 虽然我觉得暴露年龄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现在你们发现没，时尚啊，包括流行。都是个圈儿，比如说 包括大家吃的穿的，包括很多的综艺节目，很多人甚至还会去翻看之前一些经典综艺的切片，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经典，那会的制作用心也很精良，
0: 对对对，
1: 包括时尚也是这样的。像这个德训鞋这一两年很火，其实它也是最早的，它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阿甘鞋，
0: 嗯，
1: 可能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
0: 八零年代那个时候，
1: 五六十年代
0: ，就配一个那个什么大阔腿裤那样子，
1: 对对对，时尚是个圈啊。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双德训鞋的话，这个夏天就 out 了啊。因为德训鞋又好穿，而且呢又百搭，又是那种你看它就是这种复刻款，它最早是什么？德军训练的鞋子，历史军制品质，历史的军事品质，源自于七八十年代西德联邦国防军室内训练鞋，所以叫德训鞋，
0: 大有来头啊，
1: 哦、
0: 这个名字。
1: 所以就讲士兵都可以穿它跑跑跳跳，所以肯定是
0: 很舒
1: 服的啊。
0: 对对对，
1: 复古时尚比小白鞋更有韵味，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价格了。女款有35到40码，男款38到44码。那么这个复古的德训鞋，今天告诉大家85块钱一双。
0: 对，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超低价，它是那个叫 Kaiser 这个品牌啊。
1: 对，
0: 大家
1: 是非常经典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种就是橡胶大底的鞋子，只要舒服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想要下单，对，想要下单购买的话，直接回复鞋子85块钱啊，先看款式，觉得 OK 了，你再下单，男款女款都有。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回复鞋子扫码下单。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运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488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520米，上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421米，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患有慢性咳嗽的孩子在湿热的六月要格外注意饮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尽量要少吃生冷油腻和辛辣的食物，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刺激呼吸道，导致咳嗽缠绵难愈，饮食呢也要尽量清淡温和为主。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细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6: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7: 早上好，我是菲菲。
6: 哎呀，今天这股复古回忆杀，很多朋友说当红主持人

0: 还是细胞的复古和一杀，就是大家就聊得非常的开心，不光是聊得开心，我感觉就是立刻我们今天节目都有综艺氛围了。
1: 对，好多人给我们唱，就是那个时候综艺的主题歌，你知道吗？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就大家就差给我们来现场表演唱跳了，来听一下空格。
2: 爱是真大无私的奉献。
0: 好，掌声。就是马上就有当年那味儿了，然后甚至有朋友还在跟我们讲正大剧场，因为我只有印象有正大综艺，但正大剧场才播什么完全都不记得。
1: 我当时还说是不是这个综艺的一条支线，结果发现真的完全可能是不一样
0: 的。正大剧场是播一些那种海外的
1: 电影
0: 也是，大就是你想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古早到你得问 AI、你才知道他当年都在演什么了，所以就足以见得多么的有年代感。
1: 对对对。
0: 然后说到这个当年很火的一个综艺哈，然后好多朋友都是跟我们秀了很多的一波回忆杀，我刚刚看到还有一位、
1: 赵大宇说开心词典，开心词典
0: 我就
1: 想
0: 说开心、
1: 开心词典是那种抢答的那种节目，其实我还蛮喜欢看的。
0: 王小丫，哦，你真的是学霸，就从
1: 没有
0: 学知识，
1: 我学习成绩并没有很优秀。
0: 不，就是你时刻都就觉得我要学知识，不行，
1: 不是
0: 拿小板凳，我要学、
1: 就是、那种节目，看着就是很过瘾，就是感觉好像你看完了一个综艺。就是确实感觉
0: 我学到了知识。好了，大家要记住我的搭档是一位学霸，我要向他学习。
1: 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央视最近这几年有一档综艺我还蛮喜欢看
0: 的，
1: 是那个叫对的《典籍里的
0: 中国》，
1: 那个也是感觉就是能把我记不住的历史知识让他演绎出来之后，我好像真能记住。
0: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说，就是必须要说，我觉得央视就一定要好好善待撒贝宁，撒贝宁老师
1: 真的很厉害。
0: 我就是他就是什么综艺，哪怕是那种耍宝的呀，然后搞笑的呀，
1: 他因为在很多的那个互联网的一些平台拍的那些综艺，其实也还挺幽默的啊，就是上一些那什么这大侦探呢、
0: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记得。有一阵子就是《极限挑战》非常火的时候，《极限挑战》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极限挑战》。
1: 撒贝宁去过《极限挑战》？
0: 对啊，不是，就是在《极限挑战》非常火的那一阵子，然后撒贝宁和就是《极限挑战》的那些什么孙红雷呀、还有王迅啊那一批人，在央视当时拍了一个综艺。非常有点，然后那个综艺就是你现在翻出来看，就是你可以就是笑喷笑喷饭的那种。我已经忘记名字了，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可以帮我来提示一下那档综艺叫什么名字？就是中年男人的高级搞笑，就是他的笑点不是属于那种让你觉得很 low 的那种小学生笑点，就是发自内心的
1: 是有
0: 你觉得
1: 是有 level 的笑点。
0: 对对对对，就是觉得那个节目很有趣，但是那个节目好像只
1: 播了一下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可能
1: 没有什么印象哎，
0: 只有五六期的样子，可以去搜一下最早那个撒贝宁的那个综艺。好，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平台人生说，在南昌西站东进站下桥处右侧车道两车剐蹭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是的，
0: 所以出去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平安。那当然说到这个平安出去玩，其实跟团游就可以省去很多做攻略啊，或者说自己担心这个路上一些特殊情况的这种隐患了。
1: 对，然后你看暑假快到了嘛，大家如果说想要在暑假之前错峰出游的话，因为六月份的中下旬这个神奇。其实真的还是属于性价比出游非常高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有几条线路，先来说一下这个内蒙古吧。内蒙古呢是五日游，如果说家里有想要带小宝宝、年龄小一点的宝宝出去玩的，其实这条线路非常合适。它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你在路上耽误的这个时间就比较少啊，就是然后整个更多的时间就花在整个行程当中了。而且它的行程呢有这个呼和浩特，有希拉木仁草原，还有响沙湾，还有这个乌兰哈达火山。你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的这种景象。而且在沙漠跟草原上面，我们还有很多游乐的项目，比如说响沙。娱乐套票是全含了的，然后还有这个草原骑马，蒙古牧场的体验，以及包括草原迎宾酒，价格是3380一个人啊，五天的行程，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内蒙的话，这个3380的价格只在6月15号之前的班期有这样的优惠，等到在6月中下旬之后，价格肯定会涨。所以说你想要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那当然了，这个除了内蒙古去感受草原和沙漠以外呢，新疆这会儿真的是绝美啊！驰骋中国最美公路，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就是尽情的欣赏风景。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了特别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天游和双卧8天游，让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石英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加黄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颗眼泪，全程携程的3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7月11号、7月18号呢是7999元每人，暑期的价格双飞哦，真的很划算，双飞。